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

0: 洪涝灾害治理。
1: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2: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3: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7: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6: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8: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6: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9: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 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

0: 徐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5: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1: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2: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10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1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0: 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鸡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消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81建军节，共话军民鱼水情。
1: 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运输客货运量大幅增长，亚欧黄金通道活力持续释放。
2: 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杜尚别举办。
1: 新疆气象局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疆智达，推动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
2: 晾晒经济助力托克逊县群众就业增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雨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

0: 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展馆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文献图片，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当天，驻疆部队官兵代表以及乌鲁木齐市各族干部群众代表沿着参观路线认真观看展陈，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3: 一件件实物，一段段革命斗争和驻守边疆的峥嵘往事，生动记载了一代代官兵扎根新疆为国奉献的初心使命。我们回去之后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行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2: 新疆革命军事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一个专题展区，包含 2.3 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其中基本陈列以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为主题，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两个专题陈列主题分别为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分别讲述军民团结经典事例、汉唐至清代新疆军事历史。主题为新疆兵要地质的专题展区围绕新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通过五 D 视频展示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任张秀斌介绍，馆内配备专职讲解员、语音导览，免费提供轮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4: 大家预约参观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展陈，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军民联谊、拥军慰问、红色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共话军民鱼水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八一建军节前夕，峨眉县举办军歌嘹亮、兵祭情深，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联欢晚会。驻地武警、边境管理、退役军人代表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致敬真荣军旅，凝聚军民同心力量。整场晚会以红色传承、强军使命、军民同心为主线，精选12个精品节目，全方位展现驻地部队忠诚履职、守护平安的精神风貌。峨眉县居民阿依格日木阿山：
6: 看到咱们驻地官兵登台表演，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心里特别骄傲，特别感动，正是他们日夜坚守、默默奉献，才有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
5: 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开展拥军慰问走访活动，为驻地部队官兵、退伍老兵和优抚对象送去生活用品和节日问候。昌吉市大西渠镇开展庆八一建军节党建联建主题活动，30名退役军人代表和社区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聆听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玉琴的现场宣讲，激励大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退役军人令志贤：
7: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一定要发挥部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
8: 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5: 7月30号，库彻市城南街道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永葆军人本色主题参观活动。老兵们走进驻地部队党史馆与秋瓷博物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重温峥嵘岁月，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退役军人麦麦提一鸣：
9: 在党史馆看着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深刻体会到红色血脉的代代传承。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职，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传承红色精神，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踏实奋进，坚守担当。
1: 1至6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超20%的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10: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叶尔肯·哈布塞尔木是吉木乃县一名国际道路旅客旅游班车司机，他告诉记者，
11: 每天都乘客是满的，有历史通道，通关效率高。
10: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5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资质，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7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 8.38 万吨，同比增长 23%。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西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2.5 万多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多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巴基斯坦游客哈木扎：
12: 来中国的时候很方便，越来越好。
10: 今年1至6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到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 23.6%， 货运量 838.25 万吨，同比增长 22.7%， 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副处长石衍春：
13: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精进粮食达到67.8万吨，同比增长 97.5%， 占乌鲁木齐海关全关区进进粮食货运量的60%多，稳居区域粮食进口核心口岸地位。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14: 7月30号，在阿拉山口口岸换装库内，一批来自俄罗斯的豌豆完成卸车。目前阿拉山口海关辖区共设有4个进进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可同步承接袋装粮、散装粮查验作业，完善的硬件配套为货运量快速增长夯实了基础。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杨明：
15: 我们主要代理进口食用大麦、豌豆和亚麻籽等粮谷类货物，相较于去年，我们的进口量增加了30%左右，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关更快，流程更顺。
14: 作为国家进进粮食指定口岸，阿拉山口口岸依托区位及政策叠加优势，充分释放通道效能，为国内粮油加工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原料保障。针对粮食到货集中、流转要求快的特点，阿拉山口海关推行附条件提离便利模式，每批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压缩到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有效缓解堆场压力。同时依托实验室智慧化系统，实现送检、进度推送、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检测时长缩短超 30%。 阿拉山口海关铁路查检科副科长李国栋：
16: 我们提前摸排企业进口需求，针对铁路进口粮食实行优先查验审单，确保粮食货物快速通关。
1: 7月29号到30号， 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7: 本次展会由中国新疆贸促会与塔吉克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的政企代表、在塔中资企业代表共15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参展企业覆盖装备制造、建筑建造及材料、中医药、棉纺织、文化服务等领域。新疆泰通源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贺宇在活动现场与多位塔吉克斯坦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告诉记者，
18: 通过实地走访，包括对企业及市场端呢进行了解，精准的去分析到了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以及我们的供应链，发现呢我们这个行业土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呢潜力呢是非常巨大的。
17: 新疆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史军利表示，本次展会搭建了高效、直接、精准的政企对接、供需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新疆企业走出去，外资资源引进来。
19: 塔吉克斯坦企业对新疆的装备机械、工程建设、污水处理等领域的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对新疆企业的技术实力、产品品质和项目模式也高度认可。下一步，新疆贸促会持续对接当地市场发展需求，为两地精准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江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
0: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好游玩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马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建筑面积17300多平方米。主要建设马文化主体验中心、配套附属设施以及可容纳642辆机动车的大型室外停车场。体验中心及马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互动体验及赛事运营于一体，是当地打造沉浸式马背文化体验的核心载体。项目技术负责人穆迪：
20: 正全力推进地下结构施工阶段，待地下室施工全部完成后，我们将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9月20号主体结构封顶。
14: 这段时间，总投资9500万元的沙湾市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包括改造景区道路桥梁、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等工程，补齐景区硬件短板，预计10月前全面完工投用。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欢：
21: 项目全面投入使用以后，将实现景区基础设施完善化、配套设施精细化、旅游服务便民化的全面升级，进一步擦亮沙湾温泉旅游名片，同时有效串联 S101 省道沿线文旅资源，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
14: 作为旅游枢纽城市，乌鲁木齐市加快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让文旅产业从一日打卡向深度体验、全域停留转型。目前，新疆民街、筹码一号文创园等五处特色街区正在争创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二期将来成文商旅综合体完成升级，打造出美食街、石榴花巷、天域城三大板块，成为24小时运营的城市夜游地标。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沙尼亚夏依提：
22: 今年全市文化文旅项目104个，总投资超500亿元，我们将重点推动中湾街文旅街区、星耀2040数字文化创意园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乌鲁木齐的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服务和链接好全疆各族群众和国内外游客。
0: 新疆气象局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气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江智达，为公众获取各类气象服务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助力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23: 数江智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全疆海量气象观测资源，实现气象数据智能检索、自动统计、对比分析。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系统发展室主任李阿乔介绍，
24: 可提供全疆范围内任意位置的气象实况数据，可以对比历史同期观测数据和某段时间的统计值、极值等，公众用户无需使用专业术语即可查询。
23: 依托自然语言交互模式，数江智达打通各类气象数据库，一键完成数据调取、演算分析，更精准地为群众生产。

0: 生活和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支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副主任何方介绍，数疆智达还将继续扩充数据资源，迭代优化模型，以数字科技提升新疆气象现代化保障能力。
1: 截至目前，数疆智达查询效率提升10倍以上，准确率超过 95%。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接入公众用户关注的预报预警、灾害普查、惠农服务等数据，优化模型对气象专业的理解能力，逐步实现从查数据到给方案的跃升。
2: 入夏后，托克逊县夏镇凭借持续稳定的40度以上干热高温天气，吸引大批辣椒客商前来晾晒辣椒。气候红利催生的晾晒经济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托克逊台记者梅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亚森江麦麦提于苏府的报道。
3: 7月31号，记者走进托克逊县夏镇南湖村辣椒晾晒现场，看到红彤彤的辣椒铺展遍地，村民们分工有序，忙碌着分拣翻晒辣椒。来自库尔勒市的辣椒客商买尔丹买和穆提告诉记者，
4: 我们明年从库尔勒拿这个辣子过来到托克逊晾晒，这边天气热，晾晒特别好。托克逊这边的政府也特别支持我们，给我们帮忙找工人晾晒的场地。过去的一个星期，托克逊政府给我们招了500多工人。
3: 火红的晒场既是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也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红色聚宝盆。当地村民参与辣椒翻晒、分拣装袋等工作，日均收入可达200元左右，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今年43岁的南湖村村民哈斯野提图尔逊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
5: 我们一边上班一边家里招呼人也挣钱。
3: 托克逊县夏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迈尔哈巴·穆伊波利表示，政府持续规范晾晒场地管理，统筹用工调配，主动对接客商用工需求，精准推送本地劳动力，既服务好外来客商，也让气候红利更多惠及本地村民。
6: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辣皮子分拣做加工产业链，推动晾晒产业提档升级，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7: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沅江医疗专家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呼图壁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呼图壁台记者乌拉恩巴赫提努尔的报道。
8: 最近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来自福建省宁德市的沅江眼科专家王雨晴为多名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作为短期柔性沅江专家，王雨晴将福建的眼科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经验带到呼图壁，帮助当地提升复杂眼病的诊疗水平。王雨晴：
9: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8: 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医生赵丹丹：
10: 沅江专家的到来，手把手的师带徒，带教我们更加规范的诊疗流程，补齐了我们的短板，使我们更好的为全县人民服务。
8: 第十批福建省龙岩市宁德市沅江医生共九人，沅江时间为一年半。宁德市还派出短期柔性沅江专家五人，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精准帮扶。沅江专家在开展诊疗服务的同时，还将通过学科共建、技术帮带，助力医院增强专科诊疗能力。呼图壁县总医院党委委员周静：
11: 呼图壁县总医院多措并举，用好优质沅江资源，组织临床沅江专家下沉基层开展巡回义诊、职业病监测、健康宣教。沅江专家通过师带徒、业务培训、学科共建，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工位技术留到了我县，实现了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
2: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刺绣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吉里格利用刺绣技艺带领乡邻增收致富，用一针一线绣出最美家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柴婷的报道。
12: 最近温泉县金国民族公益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景象，6名绣娘操作机器赶制婚礼礼服的订单， 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利不断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蒙古族刺绣的历史和文化寓意。2009年，在温泉县妇联的帮助下，乌云吉里格利将手工刺绣小店迁至县城，并成立了合作社。多年来，他面向周边各族妇女免费开设刺绣培训班，累计培训了上百名妇女。乌云吉里格利：
13: 我们合作社现在过婚期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我的失业也得到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12: 合作社创立之初，资金短缺，乌云吉里格利的丈夫塞利加甫默默地扛起了重担。多年来，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还主动担当，悉心养育自幼失去父母的侄子，直至侄子成家立业。乌云吉里格利和丈夫相濡以沫，同心向善的家风潜移默化滋养着身边的人。乌云吉里格利儿子马克塔勒：
14: 妈妈坚守非遗刺绣，用心传承民族手艺，爸爸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妈妈的事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也想将来像父母一样做对社会对家乡有意义的事。
12: 今年五月，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荣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乌云吉里格利：
13: 我们家一直传承着忽紧忽矮、孝老爱亲、重温重教、担当政策的家风家训，今后我会继续守护好我的小家，传承好六两家风，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遵守制服，投身家乡建设。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对全区公安机关100名成绩突出的退役军人予以通报表扬。
2: 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4项展览入选。
7: 近日，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上，美团正式发布新疆非遗美食榜单，精选全疆60多家优质非遗美食商户。这是美团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首个省级非遗美食榜单。
1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6: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15: 都有啥福利？
1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1。
15: 哇，太划算了，
1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7: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7: 阿勒泰晴，18到31度；
2: 塔城晴，19到34度；
7: 伊宁晴转多云，22到36度；
2: 伯乐晴，18到36度；
7: 克拉玛依晴，26到38度；
2: 奎屯晴，20到36度；
7: 石河子晴，18到36度；
2: 昌吉晴，23到36度；
7: 哈密多云转晴，20到36度。
2: 吐鲁番晴，29到42度；
7: 库尔勒晴，26到37度；
2: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37度；
7: 阿图什晴转多云，22到36度；
2: 喀什晴转多云，22到39度；
7: 和田晴，23到39度。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李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自私的巨人。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是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满丰硕的果子。小鸟们站在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他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下了游戏来听。
1: 我们在这儿多快乐，
0: 孩子们欢叫着。有一天，

0: 这人回来了，他离家去看望朋友，在那里一住便是七年。七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府邸来。他回到家，看见小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
1: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他粗暴地叫道。孩子们都跑开了。
1: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的花园，
0: 巨人说，
1: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除了我自己，我不准任何人在这里玩。
0: 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不准擅入，违者重惩。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上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花园。
2: 哎，我们从前在那儿是多么快活，
0: 他们都这样说。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只有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他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就马上缩回到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
1: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
0: 雪用它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吼叫，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
1: 这是一个失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冰雹来玩一趟。
0: 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府邸屋顶上闹三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一身的灰色，呼出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1: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寒冷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
1: 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0: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1: 他太自私了，
0: 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一天早晨，巨人醒来，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这时雹也停止在巨人的头上跳舞，北风也不吼叫了，一股甜香透过开着的窗来到他的鼻端。
1: 我相信春天到底来了，
0: 巨人说着便跳下床去看窗外。他看见了什么呢？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孩子们从墙上一个小洞爬进园子里来，他们都坐在树枝上面，每一棵树上都可以见到一个小孩。树木看见孩子们回来十分高兴，便都用花朵把自己装饰起来，还在孩子们头上轻轻地舞动胳膊，

0: 鸟儿们快乐地四处飞舞歌唱，鸟儿们也从绿草中间伸出头来看，而且开怀大笑。这的确是很可爱的景象，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够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棵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霜和雪，北风还在树顶上吹。
1: 快爬上来，小孩！
0: 树一面对孩子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枝子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巨人看见窗外这个情景，他的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
1: 我是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到这来了。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小孩放到树顶上去，随后我要把墙毁掉，把我的花园永远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场。
0: 他的确为他从前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他轻轻地走下楼，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院子里去。但是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出现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所以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慢慢地走到他后面，轻轻地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去。这棵树马上开花了，鸟儿们也飞来在枝头上歌唱，小孩伸出他的两只胳膊，抱住巨人的景象，跟他亲吻。别的小孩看见巨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凶狠了，便都跑回来，春天也就跟着小孩们来了。巨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
0: 他拿出一把大斧，砍倒了围墙。中午，人们赶集经过这里，看见巨人正和小孩们一块儿，在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样美的花园里面玩。巨人和小孩们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小孩们便来向巨人告别。
1: 可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在哪儿？我是说，那个由我放到树上去的小孩。
0: 巨人最爱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吻过他。
2: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走了。
0: 小孩们回答，
1: 你们不要忘记告诉他，叫他明天一定要到这儿来。
0: 巨人嘱咐道，但是小孩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巨人觉得很不快活。后来每天下午，小孩们放学后便来找巨人一块玩，可是巨人喜欢的那个小孩却再也看不见了。巨人对待所有的小孩都很和气，可是他非常想念他的第一个小朋友，并且时常讲起他。
1: 我多么想看见他呀，
0: 他时常这样说。许多年过去了，巨人也很老了，他不能够再跟小孩们一块玩，于是他便坐在一把大的扶手椅上，看小孩们玩各种游戏，同时也欣赏他自己的花园。他说，
1: 我有许多美丽的花，而孩子们才是最美丽的花。

0: 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蝴蝶的翅膀有什么作用？蝴蝶和蜜蜂一样，喜欢采集花粉和吃花蜜，它们在花丛中飞舞的同时，还帮助了花朵传粉。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美丽的图案，这是蝴蝶的保护色，可以迷惑它的天敌。如果你触摸它的翅膀，就可以发现它的翅膀很油腻，这是因为翅膀上还有很多脂肪，具有防水的功能。蝴蝶有了这对防水的翅膀，于天也可以自由飞翔了。蜘蛛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吗？很多小昆虫容易被蜘蛛网粘住，而蜘蛛却不会，是因为蜘蛛的体内能分泌一种像油一样的液体，使身体像抹了油一样滑溜溜的，这样网就粘不住它了。蜘蛛织网的时候，先从喷口挤出一点液体，射出丝来，然后风把丝吹到树枝上，蜘蛛再从中心向四周拉出骨架，经过艰苦的劳动，就织出了车轮状的圆网。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生动物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那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平原各地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呢是有弱浮尘，偏东风4级左右，其中呢8月1号至2号平原大部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摄氏度。

度左右，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呢是达到3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晴间多云，偏东风3至4级，气温是20度到35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偏东风3至4级，气温是15度到34度。巴楚红海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是22度到35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有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是20度到35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呢是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是6度到26度。塔县红旗拉佛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5至6级，气温是零下1度到13度。

0: 春新风尚，
1: 我们爱生活。
2: 接下来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鲜食玉米如何成为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盛夏时节呢，从北方的平原到南方的山地，一片片的翠绿的玉米田正迎来丰收。与过去主要做用作饲料的传统玉米不同，如今呢，口感香甜软糯，兼具营养与美味的鲜食玉米也正成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当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鲜食玉米按植物学它分类可以分为糯玉米、甜玉米啊，包括甜糯玉米。那据报道呢，截至2025年，我国鲜食玉米的年种植面积突破了2600万亩，年销售费量呢是达到了750亿，那市场规模也是超过了800亿。我国鲜食玉米的产业发展迅速，也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鲜食玉米种植、生产、加工和消费国。鲜食玉米营养的品质也是比较高的，含有丰富的钙啊、硒等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维生素，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种植效益呢，也是普通玉米的2倍以上。那经过初期的这个加工或者是深加工之后的经济效益呢，也会更高。鲜食玉米生育的周期呢，比普通玉米呢是短30到40天，还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与其他作物如蔬菜、水果的轮作。那在这个问题上呢，目前呢，全国鲜食玉米的种植呢，也是已经成为1、2、3产业的一个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发展潜力啊的这个新兴产业之一了啊。那其实喀什地处南疆绿洲，光照呢又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呢又长，也是天然特色农作物种植的黄金带了。长期以来呢，像棉花、小麦、林果呢是本地的农业支柱，但传统的粮油它的一个棉等等的亩均收益呢是有限的，土地产出效益呢，农村农户的一些增收空间呢也是遭遇一些瓶颈期。那近年来，鲜食玉米包括甜玉米，它呢也是凭借着高产值、短周期啊、种养循环、易加工、全季销售等五大的优势呢，那像在月浦湖、麦改提、疏勒、莎车等县市呢也是试点落地。部分的示范田亩纯收益呢也是突破了2000元，也是普通粮食作物的3到5倍了啊，一跃成为盘活闲置耕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业、就近就业的一个黄金的产业了。那其实立足喀什呢，现有冬麦夏播、冬麦复播、林果套种、家庭经济、订单农带农业，包括龙头带动成熟农业模式。那其实像咱们这边的水土气候、市场产业配套实际啊，也是跟这个玉米的产业落地啊，在喀什这边的先天优势啊，现在呢也是存在一些短板，构建呢是比较适合喀什这边特色的全链条发展路子。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本地的一些典型的实际案例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个鲜玉米成为喀什乡村振兴黄金产业的核心优势这一块儿。

他是全年日照的时长呢是超过2800个小时，昼夜温差呢是15摄氏度以上，那也是比较有利于玉米的糖分淀粉的一个积累，产出糯玉米软糯无渣，甜玉米呢脆甜多汁，风味呢远超一些别的城市的产区啊，具备差异化市场竞争力。同时呢全域普及干播湿出磨下滴灌节水的一些技术，完美的适配了咱们这边的一个盐碱地干旱少雨的一个种植环境。那在种植周期上面呢，喀什独创的粮藻配套也一年两熟这个模式，冬小麦6月上旬收割，3天内呢即可复播早熟的这个鲜食玉米，生育期呢是为85到95天。那像9月中下旬呢成熟采收，光热充沛的月浦湖麦秆地其实还可以布局春播鲜食的玉米，实现一年两扎的这种种植，土地利用率呢也翻倍，打破传统耕地一年一收的这种收益困境啊。普通小麦一亩呢纯收入不足600元，鲜玉米和这个扣除它的一个种苗水肥农机成本，亩纯利它其实可以达到1800到2200元，那土地的价值可以实现跨越式的一个提升啊。

其实本地农业形成三大主流种植场景，先是玉米呢都可以无缝嵌入的。大田复播着耕地，冬小麦收获之后的闲置耕地呢，是先是玉米核心的载体，不与粮食争地，落实粮食安全与特色增收双向的一个目标。那像莎车、泽普、舒富、万亩的核桃、红枣园，它的一些行间空地呢，套种一些矮杆的鲜食玉米，果树遮阴降低玉米高温授粉的风险。它的一个遮感也是还田呢，改良盐碱土壤也是能够实现这个林果玉米双向的一个增收。那各乡镇的农户庭院，包括一些荒边的角地呀、大棚空档期，小规模的去种植鲜食玉米，自产自销本地的一些巴扎啊，补充农户的家庭收入，也是比较契合啊，以家庭的一个经济扶持了啊。其实鲜食玉米全身呢都可以变现的啊，包括它的这个新鲜的麦穗也是可以直接去生鲜销售的，售卖的可加工真空的锁鲜玉米、速冻玉米、玉米汁、玉米糊、玉米零食，采收之后的它的这个杆儿啊，包叶也可以加工一些青稞饲料，然后呢供给给本地的牛羊养殖合作社，形成一个这种秸秆养畜，然后呢粪肥还田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全链条农业的一个链条，绿色的循环链条，完美的匹配喀什牛羊业的一个基础了，产业的一个基础了，构建种养闭环，降低化肥投入的一个成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同时呢，其实喀什它一个农闲闲置多的一些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啊。那先是玉米的播种呀、管护呀、采收、分拣、加工全流程呢，用工呢也是比较大的，用工量是比较大的。采收加工季呢，日均的吸纳数十名的一个农村就近务工了，人均日薪呢基本100以上吧左右。同时呢，依托成熟的一个企业家、村级企业家、农户订单模式，这种统一的去公众统一技术保底收购啊，保底价的这个收购，然后呢彻底的消除啊这边的一个就是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这种市场顾虑啊。那村集体通过土地的一个流转基地的分红去壮大集体的一个经济，实现农户增收、集体的收益增益，然后呢企业增效，这个三方面的一个共赢。

那其实当前多地呢直接引进那些其他城市的鲜食玉米的品种，也没有针对喀什这边盐碱土壤夏季持续高温气候呢筛选进行一个驯化吧。高温授粉期呢空档期商品果率呢是偏低的，产量也比较不稳定，缺少本土育种的一个试验基地。那种苗采购成本呢也偏高，农户试种的一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啊。那全喀什规模化的鲜食玉米的速冻啊，真空加工龙头企业的稀缺，仅有少量的小型作坊，产地遇冷，田间冷库呢覆盖率偏低。鲜玉米采收之后的常温，就是常温存放一起也是比较容易流失它的一个糖分变质，长途外运的话又消耗比较多的时间，多数的玉米只能够本地去短期的售卖，无法去销往其他的地方啊，所以说也比较增加它的一个附加值大幅度的一个缩水。那包括这个农户自主的零散种植也是偏多的，连片千亩标准化示范基地呢也是偏少，分散种植也得不到一个统一的管控的，它的一个品质嘛，集中对接大订单等等等等，农机配套的不足，播种的啊精量的不播种等等，其实也是一个大成本的抬高，压缩利润的空间了。其实结合喀什现有的冬麦复播林果套种、家庭经济龙头订单、文旅融合五大成熟的农业模式呢，构建一产筑基啊，包括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循环种养、品牌措施五大的特色发展路子，那可以依托月浦湖麦改提议，以验证的这种粮藻配套的高产技术，在原粮食主产区呢规模化的去推广，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同时呢提升母菌的一个收益是可以的。同时可以分区精准的去选种啊，像疏勒疏富冷粮乡镇选用85天早熟的这种糯玉米，像月浦湖麦改提加湿米加湿光热充足区域呢，去局部95天种的这种天数的这种种植熟甜的那种玉米糯玉米，然后配套一些这样比较成熟的试验站，然后开展品种对比的一个试验，筛选耐盐碱耐高温本土适配的这种品种，然后建立县域育苗的这种中心，统一去低价的低苗低价低农户成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购买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喀什地区鲜食玉米打造乡村振兴黄金产业发展路径的一个叹息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适配喀什落地的一些参考的这些案例。

以啊，那首先第一条呢是关于墨玉县引进新玉农业龙头企业，总投资1.5亿元建设鲜食玉米现代化加工产业园，打造种植、加工、冷链、电商闭环产业链。那其中呢，发展1.2万亩的这个标准化订单基地，推行了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定的它的一个签订。保底收购的一个协议，然后统一呢区域工种，全程的技术指导，亩纯收益呢也超过了2000元。玉米采收之后的秸秆加工、倾注饲料，然后呢供给给本地养殖合作社，那种养一些循环的增效啊。那加工冷链这一块呢，也是建设了全自动的一个速冻真空包装的生产线，年加工1.5亿的碎鲜玉米，然后田间采收了2小时内的完成这种锁鲜的加工，然后配套万纯的级别的这种冷库，然后打通全江及其他城市的一个冷链的物流。同时呢，车间固定用工是200名本地的群众，采收旺季呢日均吸纳了1500人临时务工。它的一个辐射千余户，它的辐射呢也达到了千余农户稳定的一个增收。线上依托呢832个平台，然后直播带货销售全国，线下呢又对接北上广商超。那其实喀什这边呢也其实也可以借鉴点，比如说各县市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招商引进鲜食玉米加工龙头，配套产地冷库，然后复制订单保底收购模式，同步呢联动本地的牛羊养殖户产业的一个构建啊种养循环。还有一个案例呢，是策勒县这边啊，托万阿奇马村流转集体土地900亩，发展鲜食玉米示范基地，采用企业承包土地加农户务工的分红模式，规避了农户独自种植市场的一个风险。企业呢，每亩支付300元的土地承包费给村集体，然后村民呢在基地长期呢去务工领取月薪，玉米加工收益村集体参与分红。它的一个种养的一个配套呢，也是玉米的秸秆回收，然后加工饲料呢，然后供给给这个村内的养殖大户啊。村集体配套小型的仓储分拣车间，然后就近完成一些初级的分拣包装等等啊。收益这一块的话，900亩的基地呢，年收总收益达到了36万元，带动全村农户的稳定增收，适合无大型龙头落地的一些乡镇吧。村集体呢也是自主小规模的试点，然后其实咱们这边可以借鉴的点呢，就是各村盘活闲置的集体耕地，由村集体呢合作社呢统一去流转托管，对接小型的收购企业，然后呢优先去吸纳本村的一些啊脱贫户呀、妇女务工呀，壮大村级的一个集体经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今天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这个喀什地区鲜食玉米打造乡村振兴黄金产业发展路径的一些简单的一个叹息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呀、意见建议，其实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一些意见建议。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喀什二院中医科的医生周永英，非常高兴能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三伏贴的知识。三伏贴是我们中医千年传承的外治疗法，核心就是《黄帝内经》里讲的春夏养阳，专门针对的是冬季反复发作、受凉容易加重的虚寒类的慢性病。今天呢，我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逐一讲清楚。
3: 那我想首先问一下周医生，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个有这个患者来咨询或者来治疗的时候，他们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们遇到的是三伏贴什么时候开始呀？然后三伏贴的哪一天贴的效果最好？这些问题是遇到的比较多的。
3: 就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开始贴，然后怎么去贴。
4: 其实这是我们都比较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入伏之后，什么时候贴什么时候效果最好，我该怎么贴，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3: 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周医生也会把这些问题呢和大家来讲清楚，同时呢，大家如果要问的问题，有要咨询的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呢也让周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解答。
4: 是的，
2: 今年的三伏贴呢一共有40天，阳气比较充沛，最具有调理优势。初伏呢是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日到8月23日。今年比较特殊的是中伏有20天，这20天，这20天
4: 都不一样、
2: 对，这20天呢就是整个三伏天调理的最佳的黄金期。咱们一般调的时候也是不用说必须得在这一个
3: 就是
2: 初伏、中伏、末伏的第一天。对，所以我们调的时候可以在整个伏期刚刚说的这个时间段内
3: 都可以、
2: 对，都可以贴。
4: 其实就是咱们周医生也咱们介绍了啊，就是不用严格的卡在首日，其实大家可能通过就是这个不管是自媒体平台还是通过某度去搜索的话，可能他会有跟你说，你必须在这前一天就入伏第一天开始贴，或者是中伏哪一天开始贴，他没有这样的严格的要求，就是不管是就是在整个伏期内他是都是可以进行贴伏的，
3: 是这样吗？
2: 对，是的，
3: 刚才周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因为今年的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嘛，中伏有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8月14号到8月23号，超长的伏天，大家可以选择在伏天的任何一天。当然了，这个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就是这个好的时机去贴，对吧？就是肯定在这个伏天当中有最好的时间，
2: 第一天是最好的，对，
3: 第一
2: 天是阳气最盛，然后药力的渗透效果是最好的，
3: 就是入伏的第一天是这个意思。那幸好我们都错过了
4: 没事，我们现在把周医生给请过来之后，
3: 我们赶上中伏，
4: 我们还有补救的、
3: 跟中伏去贴。刚才说到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们一年当中要怎么去贴呢？贴几次呢？是不是这个像我们这个工作的时间可能有时候
4: 就比较长，
3: 比较长，
4: 对，长期这个坐就是差不多
3: 久坐呀，
4: 久坐不运动，
3: 对，这样子我们怎么去贴？
2: 我们一年呢？比较正规的时间来说是初中末伏各贴一次，然后今年的中伏不是延长了是20天吗？我们一般是间隔10天贴一次，今年中伏20天就可以贴2次。然后像我们这种上班族呀，比较长期久坐的，吹着空调的，颈肩腰腿比较痛的这种寒凉性的，就可以在中伏的时候加贴一次。然后一年一共贴了4次。
4: 比如说我们现在下入伏之后，其实每个办公室都已经开空调，不开空调也会有电风扇，其实长时间久坐和在这个空调室里边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就是养
2: 生也好，伤阳气、对
4: 也是不是太友好。那么就是通过这个贴三伏贴的话，就是能让我们的皮肤修复，体内的这个药物 平稳代谢啊，还有什么其他一些能给我们就是建议的地方吗？周医生，
2: 我们一般是一年贴三次，然后连续要贴3年。
4: 嗯，
2: 因为第一年嘛，就是只是驱散浅层的一些个寒湿，来减少它的发作次数啊之类的。然后第二年呢是更加的巩固阳气，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
4: 嗯，
2: 然后第三年就要深层固本，大幅度降低，因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夏把阳气养好了，秋冬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发病的时间或者是次数就会减少。
4: 哎，这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方面，它不是说一次性的给你解决，它是循序渐进的，有阶段性的，你必须得长期坚持的，然后你达到这个养生的效果，尤其是这个三伏贴，对不对？
3: 嗯，但是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人有贴三伏贴的，贴完之后呢，他的那个背上特别的痒，当时呢就贴了3个小时之后，他就贴不住了，他要扯下来，他要把那个抓一抓。像这样子就是贴了三伏贴有这样的情况的人，应该怎么去做呢？这样的这部分群体是
2: 这个需要区分人群的。你像成年人的话，比较皮肤比较能耐受，大概是2到4个小时。像儿童的话，皮肤比较娇嫩，就需要贴的时间短一点，大概是2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年龄越小。

0: 小的或者是老年人的体质比较差的，时间就会要缩短一点。因为我们三伏贴的药材里面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贴时间太长了就会造成皮肤起水泡呀、破损呀这些，不会去提升疗效，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好的效果。对对对，
1: 其实我想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周医生啊，就是比如说他这种是直接贴在皮肤上，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穿着一件就是汗衫也好，就是衣服也好，就贴在衣服上的话，这样效果会有效果？
2: 那肯定没效果，
0: 这没有效果呀。
2: 对呀，你隔着衣服
0: 贴着。
1: 所以说就是刚才我们周医生也说了，就是成人的是多少个小时，儿童的是多少分钟，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记清楚啊。
2: 哎，是的，就是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水泡呀、破损呢，赶紧的把它这个取了，而且不要贴那么长时间
1: 啊。对，
2: 就是我们家人贴的时候，他总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他也是这样吗？贴的越长
0: 不是不是贴上的越久越好，时间久了更容易去过敏呀，或者是起泡这些，咱们只需要贴到皮肤自己能感觉到微微的发热，
2: 这种
0: 就是最好的时间。
2: 那三伏贴像周医生，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都是自己去做这个贴敷的药吗？
0: 对，
2: 药膏都
0: 是
2: 自己去做，就是医院自己去做。
0: 对，我们一般是自己去配药，大多是选择用一些白芥子呀、细辛呀、肉桂这种温阳散寒的药物。然后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比如说颈椎病、腰椎病、鼻炎、哮喘、咳嗽、脾胃系统不好、女性的什么痛经呀、月经不调呀这种，来根据不同的疾病来取穴位。
2: 哦，它是用药不同。
0: 对对对，
2: 那跟我的理解还有点不一样，我一直以为三伏贴的那个药是一样的，原来是不一样。哦，
0: 对对对，
1: 还是得就比如说我们去挂门诊的话，是不是也单独的、就是、
0: 对，单独去开药下、
1: 就是针对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它会有不一样的药，就是成就是不应该是分量的不一样。对
2: 对，它配置的也不一样。这个大家知道了吗？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根据你的体质不同的情况，去为你这个制作独一份的那个三伏贴。
1: 对，突然想咱们中医就是有里边有一个对症下药，因为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会咱们的医生做就是不管是去门诊最后给你开方子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你这个体质可能每个药是给你配多少。突然想到这个画面了啊，拿着一个那个就是以前的老师那种就是称那个药材。
2: 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问了，说到了哇，三伏贴感觉就这么小小的一贴怎么这么有作用呢？他说周医生，三伏贴的作用和原理是什么，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0: 他大概是第一个是能够温阳散寒嘛，因为它依靠的是天时、药材和穴位三重起效，然后来充分的阳气，然后能够改善，对，改善常年的怕冷呀、手脚冰凉。第二个是因为咱们辨证取的是穴位，穴位就能够疏通经络，来缓解颈肩腰腿痛啊这种关节性的疼痛。第三个是咱们呼吸系统比较适合贴三伏贴，因为肺主皮毛嘛，咱们从皮肤上面用药也可以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鼻炎呀、感冒、咳嗽这些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能够健脾暖宫，来调理我们脾胃的虚寒，像容易腹泻，然后吃饭胃口不好，或者女性的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问题。
2: 那这些比如说女性的这个宫寒就容易引起痛经啊，这些，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我能不能当成这个止痛贴去贴？
0: 这个不行
2: 啊，这个不行，
0: 因为三伏贴呢是来调理体质的，它对一些急性的突发的疼痛啊、哮喘呀，它只能够调理根本的体质，咱们是常年的慢性调理，如果有出现疼痛特别严重或者咳喘特别严重的，还是必须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
2: 那这个鼻炎比如说是这个常年的鼻炎，就长期的年年都会犯的这个鼻炎，它是贴上就第一年它就会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它一般是贴比较轻的患者的话，可能贴一年就有效果了，像三伏贴贴三次，秋冬的这些发作的次数就会减少。然后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像哮喘呀，一到换季就有刺激性的咳嗽，然后慢阻肺呀这种慢性的疾病，在贴的时候就需要贴的时间长一些。
2: 哦，那像这个咳嗽，比如说有些它不是因为

0: 哎，这个哮喘呀，其他的咳嗽，而只是就是常年时不时的咳一声，像这样的慢病，它适不适合贴这个？
1: 嗯，这种适合的，像这种慢性咽炎呀、咽痒、咳嗽、支气管炎的咳嗽。然后这些都是比较适合贴，像小孩也是时不时的咳一声咳一声，这种都比较适合贴的。然后但是有急性的发烧呀、肺部感染呀、咳的黄痰比较严重的时候，就疾病比较急性期的时候是不能贴的。这个
2: 还是得上门诊，
0: 对，
2: 挂下你的号啊，
0: 还是要对对症。就是像我们如果要去这个门诊上，比如说周医生这里去贴三伏贴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还是要讲明白。
1: 对，
2: 对，
1: 属于什么时候要讲清楚。对，
2: 其实就是了解一下基础病，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这个热的遭不住了，如果贴上三伏贴之后，有没有这个就是如果热，比如说他燥热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效果？
1: 这种是不适合贴的啊。
0: 哦，这是不适合贴哦。
1: 对对对，身体如果特别燥热，说明体内有热。咱们本来用的药就是一个热性的药，才能够温阳散寒嘛。还有热性的疾病，再加上热性的药，这样就会加重他疾病的。
0: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三伏贴是啥？这王哥赶紧听我们节目呀，你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三伏贴是啥了。他说还有听众朋友说贴三伏贴的时候说要排队，现在是要排队吗？
1: 不需要不需要，我们门诊就可以排队啊。
0: 哦，
1: 我们门诊就可以贴，不需要排队的
0: 啊。门诊就可以贴。
1: 对对对，
0: 听众朋友知道了吗？你不需要排队。
2: 应该去的不是咱们的地区第二名医院，可能去的是别的人的别的地方。
0: 说这个我贴三伏贴的时候，就是贴了就要掉，贴不住。
1: 这个可以，
0: 他说有人的皮肤是牢牢能粘住的吗？
2: 就是出对于相对而言，就是那种特别爱出汗的那种人，在贴三伏贴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1: 就比如说咱们上完爬完楼梯上来，或者是怎么过来之后，要坐着休息个几分钟，然后再把那个酒精消一下毒，然后把那个汗液呀、什么擦干净。然后咱们再贴，贴完之后还可以用医用的胶带在外面再固定一下。
0: 对对对啊，我们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
0: 听众朋友听、再听吧，你可以用胶带固定一下。
2: 就是还有贴的三伏贴的时候，一般是建议就是建议去运动还是干啥吗？还是说就静静躺在那儿哈，或者是
1: 最好是贴完三伏贴，贴的那段时间，关节呀就减少活动嘛，最好是。下楼或者是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大概等个两个小时。对，然后再揭掉之后再正常的活动。
0: 对，不要这个
2: 贴完之后就去
0: 运动量过大。就是你轻微的，你说走走路应该是不太影响。
1: 对，
0: 而且刚才
1: 走得太久啊，关节活动太多，它就容易松动。
0: 对，周医生也说到了嘛，单次贴敷的时长呢，成人呢最好不要在2到4个小时，最好不要超过这个4个小时。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那一天当中4个小时你是可以忍耐的吧，不要做大剂量的运动。
2: 下班之后啊，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
1: 对
2: 或者对就这段时间，
1: 对，
2: 正好。
0: 那很多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我们适合贴三伏贴，还有呢不适合贴三伏贴的情况，像哪些病症呢它是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的？
2: 我们的周医生，
1: 像我们那种，比如说关节疼痛的，关节疼痛怕冷的都比较适合。如果是关节红肿发热的，然后急性的扭伤的，这些就不建议贴敷。然后脾胃的，比如说吃的凉了之后容易腹痛啊，胃腹痛腹泻，这种慢性的胃肠炎的比较适合。像小孩的挑食呀、厌食也都比较适合。如果出现口苦、口臭、大便干结、胃火比较旺盛的就不适合。
0: 那就是热性体质的人都不太适合。
1: 对，是的。
0: 我们听众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肠胃不太好，大便不成形，经常呢反复的就是上次厕所，就是一天要上好几次厕所的意思。还有
1: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0: 啊、是比较适合的，那就说明他脾胃虚寒，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腹泻就是有湿血嘛，脾胃虚寒才会有湿血。对，
0: 那像我这样的，比如说吃点凉的，他就这个腹部不适的，这样子
1: 也比较适合贴。 我们。

0: 他会选一些穴位嘛，是针对胃痛的，像腹部的中脾呀、天枢呀、足三里呀这种调理的穴位。哦，这是比较适合的。那还有小孩，你看就是那个干干瘦瘦的，一看就是不太爱吃饭的这类，他们适合贴这些，也是脾胃不太好，可以稍微贴一下。
1: 三伏贴给它补充一下阳气，然后调理它的脾胃嘛。哦，小腹这个怕冷，像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到了这个产后的人群，这些它适不适合来贴？
0: 这个怕冷的都比较适合，像小腹的冷痛啊、痛经啊这种都是比较适合的。
1: 这部分你看都是适合的。
0: 对对对，产后的怕冷啊、腰痛啊都是可以贴的。 但是比较，如果出现经量比较大，然后月经颜色又比较鲜红，内热比较重的，这种就不能贴。还是得区分体质啊，就是相应的也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尤其是女性产后。如果我看，其实。
1: 因为周边都有咱们的女同事嘛，其实他们就是生产完之后，复工之后，其实我们发现就是一旦到夏天的时候要开空调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可能会特别的凉。
0: 对，
2: 这部分人刚才我听明白了，周医生说是适合贴的。
1: 对对对，就是如果这类人就是畏寒，就是特别害怕冷的话，其实他的贴三伏贴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啊。
0: 对，就是只要是寒气重的、湿气重的。
1: 就是都是适合贴的一部分人群，是的，还有比如说中老年的腰椎病啊，还有膝盖疼痛呀，这些适合这个贴三伏贴嘛，因为中老年人他是一个也是比较适合的，他是一个特殊人群。像这个腰椎像比较疼痛的话，贴三伏贴他应该怎么去贴呢？应该注意的事项又是哪些呢？
0: 一般就是在贴在腰部的一些穴位，像命门呀、肾腧啊，然后这些局部的取穴。然后注意的话，就是他贴完之后不能够着凉，不能够洗澡呀这些。当天不能洗澡，
1: 当天不能洗澡。对，如果是这个关节特别的红肿，比如说他有点发热的这样子，
0: 这种就不建议贴了。
1: 这是不建议贴的。
0: 对，因为有急性的炎症，还是需要用一些。
2: 抗炎止痛的一些药物，然后控制好了之后再贴。就是中老年这块，他们其实注意的事项还是比较多了啊。就尤其是有的老年人可能心比较急，哎，我这贴完这个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就高枕无忧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其实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首先他的体质，还有他。
1: 对这个是否有一些基础病，尤其是如果说这个关节红肿发热，还有这个扭伤了，本来老年人的身体就是还有骨骼就比较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这方面贴三伏贴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一些自己现有的一些基础病，还有适不适合去贴服。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说这个老年人如果贴三伏贴，有没有其他的就是配套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中药的汤剂啊，还有一些内服。
1: 的一些的治疗，可以啊，这个是可以不冲突的啊。这因为一个是外治法，一个是内治法，这两个不冲突。
0: 就我在贴三伏贴的时候，我就可以喝这些内服的，
2: 是可以的，
1: 不冲突，不冲突。
2: 内外兼治有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应该效果更好一些。
0: 对，是的。
1: 啊，对，还有听众朋友问说，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他们能贴吗？ 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是病情稳定的时候是可以贴的，然后也需要自己再口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相关的药物，不会影响这个疾病，但是也不能停药。
2: 就是不能说就是贴了三伏贴我就把药停了，它没那么大的就是作用，是不是？
0: 那只能调理体质嘛，不能
1: 调理体质，
0: 立马贴完就能把这个病给治好。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有基础病的，咱该吃药还是要吃药，但是该贴敷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贴敷的。
0: 对，是的，
2: 它不影响，就贴敷的时候它是不影响原有的基础病的。
1: 对，其实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不管是家里边有老人的，还是这个咱们的年轻同志们，还有咱们的这个小孩，如果说有需要去进行这个三伏贴的贴服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上正规的医院、上门诊去找相应的专家，然后了解自己的就是体质之后，来进行这个三伏贴的贴服。
2: 对，
1: 幸好我觉得他提醒的特别对，因为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们他嫌麻烦，他会从网上去买这个三伏贴。 那周医生也来给我们说，像网上的三伏贴它靠谱吗？
0: 网上三伏贴，像那购买的成。

0: 品我们是不太建议贴的。
1: 嗯，那但是因为
0: 这个市面上的药品药膏嘛是统一的、嗯、
2: 对，
0: 然后它不会根据个人的体质去辨证，加上自己买了这个贴然后往穴位上贴的时候，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啊、嗯、培训、嗯、不知道这个穴位在哪个位置、
2: 哎、
0: 然后贴的就不够精准。
2: 嗯，
1: 对，这就有个问题，就是你以为的和实际的你以为的这个足三里在这儿，哎呦没错就在这儿，这实际上它在不在这儿。
2: 对，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嗯、尤其养生和咱们这个关于咱们自己的身体有关的一些就是养生也好，就是去调理也好的时候，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士。
1: 对，因为三伏贴、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
2: 嗯、
1: 体质来配药的。
2: 嗯，
1: 你在网上买的那个三伏贴它真的就是要统一的，
2: 就像咱们买衣服去的时候、嗯、哎，头都是XXL 号，这不一样的啊，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所以咱们开的三伏贴还是上正规的这个医院里面去找这个相应的挂相应的这个号，去找相应的专家啊，把自己的体质情况说清楚之后啊、嗯、
1: 再去调理。
2: 对，是的、
1: 嗯、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让周医生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三伏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呢就是应该怎么去贴。

0: 然后腰痛的话会贴腰上的肾腧呀、命门呀这些穴位，就可以同时的调理。
1: 哦，是可以同时调理的，就是大家觉得身体哪里哪里不舒服，和我们的医生交代清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我们会对症的把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穴位把这些
0: 选上。
1: 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如果我要去贴三伏贴到二医院去贴的时候，我的这个医保可以用吗？
2: 可以，可以的。
1: 可以啊，
0: 就是走医保的。
1: 走医保的可以用。
0: 这个是那个分那个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嘛，居民医保一般在门诊的时候取药也是自费嘛，所以就不会有这个。
1: 对，它是
0: 职工医保会报销。
1: 它对，就是有区分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像我们要是去的话，也可以走医保。
0: 对，可以走的。
1: 对，是的。那节目到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周医生。我们也想请周医生最后简单的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这个三伏贴和三伏天相关内容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0: 好的，我们今天说一下最核心的内容，主要是四点啊。第一个呢是三伏贴只能够调理虚寒类的慢性病，像热症呀、湿热的呀，或者阴虚火旺的，这些都不太适合。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连续的贴三年，这个是一个规范的疗程，才能够达到一个稳定调理体质的作用。然后第三个是贴敷之后一定要忌深冷的，然后不要直接吹着空调，不能吹不能洗那个冷水澡。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去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症状跟医生交代清楚，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我们辩证的取穴，才能够规避一些个皮肤过敏呀或者是破损这些个风险。
1: 好的好的，你看我们的周医生给我们总结了今天科普的核心要点啊，大家最关键的是什么？记住这些核心要点。你一旦贴了三伏贴，那你的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你要稍微做一个调整。不要吃生冷的避冷风，是不是？不要碰冷水呀、这些都是要去做的。如果你只是贴了三伏贴，那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你一直延续着，那可能效果确实
2: 没有那么好。
0: 对，
1: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问到了，刚才问到了孩子这个脸上长痘痘的问题。他说脸上长痘痘孩子可以去刮痧吗？刮痧有没有作用？
0: 刮痧还是喝中药好一点，刮痧也是可以的啊。它在背后，像颈背部那种刮痧可以把那个邪气给放出来，也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活血化瘀呀、清热泻火呀，这种都是有作用的。
1: 是有作用，有作用。好的，好的，那我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也给他单独再做个回复。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周医生今天细致全面的科普讲解。那周医生能不能把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和我们怎么样找到您的这个途径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0: 是的，我是每周一的。每周一到周六都在喀什二院中医科的门诊402门诊然后坐诊的，加上这个做治疗嘛，像一些针灸呀、三伏贴呀，我们都有专门的人去做。
1: 针灸三伏贴都有专门的人去做，所以大家去是不用排队的哦。现在
0: 主要患者特别多的话还是要排队，
1: 要排队，
2: 走正常的挂号程序，
0: 就是正常的流程来行。
1: 大家不要担心，现在已经
0: 人我们会合理的安排好，因为治疗有很多种方案嘛，就是会安排好每个人做哪个治疗的时间，不会等得太久。对，
2: 其实我们也就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近期啊，就是这入伏之后这40多天之内，可能现在已经不剩下多，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如果还有这个需求，还想自己把这个最后的一波符给贴上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去，我们就是也建议啊大家去这个正规的医院，比如说像我们地区第二名医院找挂号，挂我们这个周一
0: 中
2: 医科。 对，找到我们的这个周医生，然后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啊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还有一些基础病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我们就是周医生也会给大家配备一个相应的如何去贴。

0: 一个方子啊，到时候大家也、也能满足大家这个三伏贴的需求。
1: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已经出伏已经开始了，已经过了好多天了、是不是不适合贴？这个不影响、只要是在伏天都可以。
2: 对，是的。
1: 那
2: 因为加上我们今年的伏天比较特殊，有40天嘛、
0: 是的。
2: 然后贴后面的三次也是可以的。
1: 我们的听众朋友还问了，说刮痧我们二医院的中医科可以吗？
2: 可以啊，
1: 可以的。
2: 有呢
1: 可以的。
2: 我们还有温痛刮痧，有刮痧，有颈背头部的是用那个铜板刮，然后颈背部腰背部，因为它是偏向肌肉僵硬呀、受寒发作呀、紧张的这种，我们就用温痛刮痧。温痛刮痧中间有个艾柱的，它可以温阳散寒的作用。
1: 都是可以的。
0: 中医养生啊，还有中医调理啊，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上我们的正规的医院，还有尤其是我们的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啊、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下中医的调理。
1: 你这不广告打的有点明显呀。
0: 主要是我们的周医生也在这儿啊，也详细给大家说一些、其实我们还是根据周医生给大家的一些科普讲解、能发现其中的一些就是平常我们自认为很正常的一些情况，但是其实是应该避免的。尤其是这个你已经贴完这个三伏贴了，然后跑去洗澡或者是强烈的运动，那可能真的是不行的、
1: 是的是的，要把这个贴三伏贴的这几天咱们避过去，是不是？三伏贴贴完了之后也就贴4天嘛，贴完之后咱们再去你该运动运动，该游泳游泳，没什么问题。当然了，我还是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无论是到哪个医院就近，那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去，是不是刚好家离得近吗？那我们如果都有这个中医的这方面的就比如说三伏贴啊，还有一些就中医的养生治疗这方面都可以去。没什么问题。那今天呢，周医生也为我们完整的梳理了三伏贴的时间、作用、机理、适配的病症，还有禁忌的人群，还有全套的养护要点和我们常见的误区。
0: 是的。
1: 那非常的感谢周医生，也希望周医生在下一次的时间节点当中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大暑过后的秋天
0: 啊。对，秋季养生还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减肥的问题，
1: 减肥方面的。
0: 对，如何用中医的调理和养生方式去解决我们这些疑难杂症啊。
1: 对，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周医生。那我们今天专家在身边的板块呢就到这儿，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提问和我们周医生的解答。

0: 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不懈奋斗。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1: 7月31号，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仪式并致辞，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0: 出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在岗志愿者代表和留江志愿者代表分别围绕志愿初心与奋斗感悟做交流发言，表达了扎根基层、奉献喀什的坚定决心。全体志愿者高举右拳，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铿锵誓言回荡在会场，尽显新时代青年响应时代号召、勇担家国使命、服务喀什发展的坚定决心。尼加提尼亚兹为2026至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授旗，勉励大家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拼搏奋斗，植根人民群众，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希望大家发挥自身所长，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挺膺担当，接续奋斗。要求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全方位做好志愿者教育、培养、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为志愿者扎根基层、建功喀什筑牢坚实后盾。扬帆踏新城，奋斗正当时。参与仪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纷纷表示，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扎根喀什大地，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贡献青春力量。仪式结束后，新一轮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喀什基层一线，扎实开展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基层治理、为国戍边六大专项志愿服务，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成就精彩人生。
1: 近年来，喀什市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VR 等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以乐游喀什 AI 智慧平台为核心抓手，完成重点景区智慧基础设施改造，搭建起全域数字化文旅服务体系，以科技活化文旅资源，全方位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为喀什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2: 在喀什古城，随处张贴着乐游喀什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一键唤醒 AI 导游鼓励，免费解锁全域智能伴游服务。平台依托喀什市全域权威文化语料库，收录超万个历史文化故事，打造出脉络完整、内容严谨的喀什文化知识网络。
3: 山东游客胡杨丽
4: 识别二维码就扫出了乐游喀什里面的 AI 鼓励，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动讲解当地的一些历史、当地的一些巷子故事，还会推荐一些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2: 此外，智慧出行配套设施同步升级。

0: 推行智能自助票务系统，大幅提升出行效率。智慧平台还将古城内有特色、有故事的优质商铺融入 AI 讲解。
1: 安徽游客郭文运：
2: 我们通过小程序 AI 鼓励导航到这家店，大家都感觉这家店很有特色，感觉体验也很好。我们通过小程序还能找到一些小吃店网红打卡点，用起来也很方便。
0: 喀什市依托平台大数据实现客流实时监测、分级预警，促进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未来喀什市还计划引进喀什回响沉浸式文旅项目、古城文化幻境空间项目，补齐交互式数字文旅产品短板。
1: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质量规范科科长郑蓉蓉：
3: 我们围绕景区、民宿、公共文旅三大板块，以乐游喀什 AI 平台为核心，推进我们的智慧文旅升级。我们平台 AI 导游鼓励已经完成了全面的迭代，持续的用我们数字科技活化喀什文化，提升我们全域旅游服务品质。
4: 眼下刹车线新媒进入全面成熟期，为抢抓先机，刹车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
5: 在刹车线恰热客镇，村民们忙着将优质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新媒的产量不仅稳步提升，更有了质的飞跃。
1: 刹车县恰热客镇种植户古力巴哈尔：
6: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预计今年每新梅的能收入1万元以上。
5: 随着产量连年增加，品质逐年向好，新梅不仅鼓了村民的腰包，也吸引了各地收购商提早进园签订采购订单。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刹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
1: 采购商石军：
7: 我们在刹车县收购新梅已经5、6年了，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1: 刹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8: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4: 连日来，喀什各地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普研学、返乡实践、暖心支教为抓手，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
5: 近日，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喀什地区委员会、共青团刹车县委员会联合开展我们爱科学探索向未来主题研学活动。刹车县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的40名学生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先后走进喀什市科技馆、喀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在实地参观研学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1: 刹车县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学生努尔麦麦提杜利坤江：
9: 在科技馆里，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电磁实验，看光影隧道，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科学知识。
1: 刹车县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学生夏一达麦麦提：
10: 了解了党的奋斗历程和新疆的发展成果，还有祖国的科技创新成果，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在刹车县组织研学的同时，疏勒县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疏勒县塔嘎尔旗乡组织辖区返乡学生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展观摩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触摸丝路历史，见证家乡变迁，在沉浸式研学中汲取奋进成长的青春力量。
1: 疏勒县塔嘎尔旗乡台塞克村返乡学生佐日古利图尔迪：
11: 今天亲眼看到这些文物，才真正感受到家乡文化的厚重与魅力。我要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让大家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5: 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智能制造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疏勒县雅府全镇巴扎村，开展与润同心、记起未来暑期多元化特色支教志愿服务，为村里中小学生送上多元化、趣味化的特色课堂。
1: 疏勒县雅府全镇中学学生赛利麦·如苏利：
12: 我特别开心，老师们讲解民俗团结、科普实验、安全和法治教育、手工活动，也让我收获更多快乐。我变得更活泼开朗，更自信了。
1: 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科员孙路遥。
13: 本次大学生暑期三亚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立足基层教育实际，兼顾思想教育、安全教育和科学启蒙，打造沉浸式趣味课堂，希望通过短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为乡村孩子拓宽视野，播种希望。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近日，乐浦湖县2026年讲解员大赛初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习所举办。20名来自各行各业一线的参赛选手同台比拼，通过生动讲解，讲好乐浦湖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连日来，莎车县组织开展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向流动摊贩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耐心讲解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拥堵、消防风险等问题，以柔性化、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方式，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优化市容环境。
14: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5: Yeah.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6: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14: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6: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17: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15: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6: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14: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15: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6: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14: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兵非将在，不教胡马不引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

0: 摇篮。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1: 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十五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丕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0: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治鲁献帝3次，逆贼执笔京师，诸臣侮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赵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赵相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 狂风

0: 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与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1: 武王伐纣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个样子就不好说了。
0: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将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需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

0: 精明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蛮夷。
1: 汉代的群峰啊，就是通过这一系的战争啊打出来的，最后我们才有范强汉者啊、孙远必诛啊这样的啊这个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0: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23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
2: 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我们要了解，要跟它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
0: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他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3: 郑和的这个行动是吧，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等等一些行动，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是要张扬国威啊，是吧，要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都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0: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2: 唐朝的这个文化呀，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这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胆的、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

0: 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造出新的文化。
1: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来，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之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行军十分艰苦。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0: 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1: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16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500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有多少个民族，它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啊，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独特的道路。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10000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滚。

0: 凄凉。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50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千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千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1: 乡愁，这个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0: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立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1: 我们人生，中国人啊，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啊，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0: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河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那在上月中旬啊，在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上海市博士后工作办公室与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的组织下呢，我们上海的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呢是赴新疆喀什开展了志愿服务。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啊。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演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0: 上海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副研究馆员徐珊珊，欢迎徐博士。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展教中心的徐珊珊。大家中午好。
0: 欢迎。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红入博士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刘红入，很荣幸呢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路历程。
0: 好，谢谢，再一次感谢两位的介绍啊。其实刚刚也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说其实我们这次是组成了一个博士后的这样的一个团组。那刚刚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来听到，我们其实说了这次的这个行动主要是聚焦在科技这两个字上，所以能不能先请两位嘉宾来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我们这次的上海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到喀什去，我们整体的一个行程背景啊是怎么样的，包括说我们这次最核心的是带着哪些的工作任务来的。
1: 好的，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是来自上海科技馆，那么在我们上海科技馆博士后工作站的支持下呢，我也是有幸入选了本次我们的科技服务团的整个的这个行动。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像刚刚主持人讲到了，我们本次的援疆活动呢是由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联合喀什地委组织部、喀什地区人社局和科技局共同组织的2026年上海市博士后科技服务团喀什行的一个智力支援活动。那其实呢，我们本次的这个团员啊，大概有17名，由我们17名博士后组成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服务团，其实涉及到了像我是一个科技教育类的，然后刘老师应该是这个农业类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医生朋友，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产业发展的，像一些经管类的一些博士，然后也去到了当地，然后去做一些这些智力援建的活动。
0: 所以哇，17个，那等于说我们这个团组这次的这个容量也不小，对吧？我们好像是在7月的中旬。去的喀什，
1: 对，然后我们是在7月13号出发，然后18号回来，其实就是整整的6天的时间，大概我们的整个的行程还是非常满的，
0: 很紧凑，因为我们飞来回飞就要2天的时间，等于说其实我们在当地可能应该说我们是赶最早的班机去，对吧？然后晚上可能要坐晚上的飞机回来，我们在当地整整的这个停留的时间可能也就4天半5天，撑死了。
1: 实际上我们在，如果是说要精确的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实际上我们13号的早上9点钟，然后我们大概就要乘上飞机出发了，然后我们要飞行6个小时，
0: 对，
1: 到下午2点钟。那下午2点这个我们到了之后呢，也是先去做了一些这个我们先是放了行李，然后做了一些整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些行程了，先做了一些参观，然后后面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上午有一个启动仪式，我们刘老师也是作为我们团的这个代表，然后去发了言表了态，然后后面呢，其实1天半的时间呢，然后是我们就是各自对口我们的一些这个服务需要服务的行业和单位，然后去做了一些调研，做了一些指导。那后面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些行程，然后也是一些调研的工作。那么我们的调研工作其实一直是持续到我们回来的18号上午啊，我们还是去了这个医院进行调研。我们是下午2点的飞机，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插曲啊。我们当时正好是上海的这个有点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当时应该是8点半到上海，结果我们的飞机也是没有办法降到上海，也是迫降到了合肥，然后我们又回来的，就是
0: 暴雨那天，
1: 对对，正好就是那天就是有点点这个天气的一点小状况，我们也是第一次遇见这个情况，
0: 迫降了，对吧？
1: 对，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的行程还是非常非常顺利的，我们在这个
0: 好事不怕了，
1: 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
0: 所以说这次啊，那个徐老师，我们去到当地，您是主要负责就是科创这些内容的。
1: 是的，就是我对接的这个口子呢是我们的喀什市教育局。那我们这一次单位给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任务呢，其实是承担这个喀什地区青少年科创能力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相关的这个支援的任务，也是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指导啊、联合科研啊、学科共建以及人才培养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精准的帮扶。所以我主要的一些走访调查的地方
0: 都是围绕这个的。
1: 对对对，包括一些中小学校，包括一些科普场馆，还有这个喀什地区的它的青少年的校外的实践基地我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青少年的校外的科学教育和科创体系的培养，然后来进行我本次的一个喀什之行的。
0: 嗯，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请柳博士也说一说。
2: 好的，这个其实一开始这个行程还挺奇妙的，因为我是12号是在合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正好13号因为有台风嘛，所以我就不能回来，所以我是从合肥直达飞到那个乌鲁木齐。
0: 那您等于说是来回都是合肥？
2: 对，我提前一天去的，然后到那个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然后回来之后，哎，没想到我们又回到经过了那个合肥，所以说很有意思啊。其实是感觉起来，因为我们上海援疆多年嘛，所以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因为我主要是来自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我的专业方向主要是关注农产品的采后保鲜加工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就是新疆的农业规模是特别大的，尤其是瓜果，南疆呢号称瓜果之乡，就很多的这个瓜果是大家的印象就是都特别好吃，但是呢很难运输出来，这个也是确实是产业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我这次去对接的，主要对接的这个叶城的，它的一个当地的这个鲜核桃就有65万亩。这个在上海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上海的第一产业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0: 对。
2: 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鲜核桃它那个采后啊特别容易损坏。然后呢它这个包括后面的加工这一块，它的现在的产品呢是比较单一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产业的附加值就比较低。所以我这次呢重点就是针对当地的这个南疆的特色的林果资源，对它的一些保鲜呀，以及采后加工的一些技术，包括一些产品，包括以及我们前期农科院合作的一些单位，一些成效，去过去去具体的去调研了解，然后为下一步的一个计划，就是做好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撑吧。
0: 嗯，
2: 对，不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一次我去的那个泽普县，它这个戈壁滩苹果嘛，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前期上海援建的一个成果。然后我也是比较有幸，去年也是在我们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在那边有一个合作项目嘛，前期已经有推荐，这一次呢就专门去过去对接调研了一下，然后为我们后面，尤其是10月份，我应该还要专门过去一趟，就是对我们这个技术的落地、应用的效果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后续的对接。所以说这次呢，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调研，包括为我们后面的一个成果，技术的一个实施啊，做好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嗯，是，其实刚刚您说的很多的这个瓜果啊，我相信很多的上海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但不是每个人都尝到过。就比方说鲜核桃，我第一次也是在南疆，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这个叶城，因为叶城是核桃之乡嘛，
2: 对，
0: 就他们的这个核桃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尤其是鲜核桃，它是白色的，和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炒熟的核桃，
2: 对，它外面这个皮它脱掉了，它没有那么涩，同时呢比较清爽，比较爽口一些。
0: 对对对，他们那个皮儿好像是绿色的，是不是？就是外面整个的那个果皮儿，
2: 外面是绿色，然后里面那个核桃我们一般吃，它里面还有一层，他们那一层也要脱掉，不然的话它会有点涩味。
0: 哦，就是那个外面的薄衣，
2: 对对对对对，
0: 也要退掉。
2: 对对
0: 对，正好是午饭时间啊，我们也可以和各位今天趁着正好有专家这个刘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喀什的一些好吃的。当然，聊回到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趟喀什行啊，我们先请徐博士也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刚也听说您是第一次去喀什啊，刚刚刘博士一说啊，我们就能感觉到其实对喀什很多东西已经很熟悉了啊，但是好像您是这一次第一次到喀什，
1: 对，
0: 所以想先请您来分享一下，就您的喀什初印象是怎样的。
1: 好的，其实我不仅仅是第一次到喀什，我是第一次到
0: 新疆
1: 、对，然后我去之前呢，我的同事就提醒我说你要带很多的衣服，因为那边昼夜温差很大，
0: 要三明治穿衣法。
1: 对，然后可能就早上一个温度，然后中午一个温度，可能到了晚上又一个
2: 温
1: 度。
2: 对对对，温差比较大。
1: 对，而且呢就是他说你要带好防晒霜，然后带好这个补水的一个工具，然后所以我就带了一箱子衣服，就是从这个 T 恤啊到连衣裙啊到西装，到我甚至连这个羊毛衫都带了。他们还说你要带一个冲锋衣，我说我不去帕米尔高原应该还可以，因为主要是这次的行程是在室内。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倒是觉得可能有同事或者是有朋友会觉得那边的太阳太晒了，天气会比较干燥，但是我到那边我真的心情非常的好，我觉得那边真的是阳光非常的明媚，而且这个气候相对来讲干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上海正在下雨，就是一直是很多天都是很阴湿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去到那边
0: 被晒干了，
1: 我被晒干了，然后可能 我本来是一个可能觉得湿气比较重的人，在那边去蒸一下，我感觉整个人就轻快了很多。而且其实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美食，像老师说的，就是有很多这个非常新鲜的，然后你可以吃到很新鲜的，然后很美味的，这个甜度非常高的这些水果。
2: 他们那现在正上是那个无花果，还有那个
0: 甜，我们叫糖包子。
2: 对对
1: 对，
2: 还有那个。

0: 他们给我们推荐那个老汉瓜，就是那个西甜瓜，就是特别软，特别甜，
1: 就是老汉吃了没有牙都能吃
0: 的瓜。对，是的。
1: 对、
2: 对，那还有就是他们的西瓜，虽然看上去也没有，看上去色香没有这么的好，但是真的是
1: 尝到嘴里是沙瓤的，
2: 对，沙瓤的，而且非常非常的甜，所以我就在那边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就是说对我的整个这个身体上啊，还有这个看到这么大的太阳，我觉得心理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调试。所以就是而且我们新疆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包括来跟我对接的老师，包括我去到学校里面还有一些调研单位的老师，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安排了就是非常丰富的整个的这个调研的一个行程，也安排了很多人来跟我做了非常真挚的一个座谈吧，就是说大家也是充分的去交流了，去思考了，然后也是去共同的想出了一些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就是感觉到那边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对我来讲感觉。还有就是我发现当地啊，可能是维族朋友比较多嘛，就是真的都是人均迪丽热巴，都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些少年真的就是他们非常的质朴，这个皮肤都黑黝黝的，但是眼神都特别的亮，然后对他们就是因为我去到的是学校居多，然后可能就是只要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就是说这些少年他们就是有独有的这种青春蓬勃向上的力量，然后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就是很原生态的这种美，所以我到那边其实我还是非常的震撼的，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如果说初印象的话，这就是我的初印象，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初印象，
1: 可以打100分，我觉得。
2: 对，
1: 所以其实这一次到了喀什，您的初印象是对这个城市的面貌，就是整个的感觉是不错的，对吧？
2: 对。
1: 但是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像您说的，就我们要和很多的青少年和走进很多的学校，然后去看一看他们的现在的一个科创的学习环境，然后最重要的是整个的一个学习氛围，这方面可能和上海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或者说有一些差别的。这方面的话，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2: 是的，其实我们从上海到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它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梯度的，所以像上海，其实不管是从经济也好，就是从这个科创也好，尤其是我们在进行这个科创中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之后，我们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科创的产业和科创氛围的营造上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现在也有很多的成果。那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些高新产业上面，那在我们的学校里，不管是校内和校外，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有关于科创的一个教育，从学校然后到像我们一些科普场馆，对，联合包括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资源、一些团体。那其实现在的整个的科创的氛围越来越浓，科创的资源也很多。那学生们其实他可以去这个搭上的一些平台也很多，他的整个的这个资源可以共享的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等于是在一个高地，上海是在一个科创的高地，但是你可能去到新疆，真正深入到学校和他们的科普场馆里面，那你就会看到这个落差了。然后我去到这个学校里面，可能在一些新建设的学校上，硬件可能跟上海差的不是
1: 特别多
2: 、像我们去到了喀什六中，那喀什六中其实对上海援建的一个学校，它其实我们真的进去都很震撼啊，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活动室啊，真的是琴棋书画，就是各个门类的都有。但是你谈起科创来，老师就会跟我讲，他说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短板的，就是我们的首先科创老师没有这么多，第二就是科创老师的背景，那可能就是不是这种专业的，像学习计算机啊，或者是学习飞行啊，就是说或者是一些工程类的，就或者医药类的，就不是这种专业的，可能就是某一个学科的老师他
1: 兼职
2: 过来去带一下这个课，他认为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其实科创教育的这个成果就会大打折扣。实际上这块的资源他们还是比较欠缺的。但是呢，我走到学校里面，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学生的热情。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三中和七中，然后我去这个调研的时候，我是先跟老师们就是座谈，然后老师们就是分享了很多他们的一些 当地的一些做法，他们的一些经验，然后他们的一些诉求，还有就是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就深入到学生社团里面去，然后我就发现虽然他们的设备啊没有上海的就是说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先进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们就是利用现有的这些资源，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像他们自己也是做了这个航母啊，然后做无人机飞翔，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两个无人机，然后他们在这个模拟比赛，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就是追逐赛吧，应该是，
0: 对，
2: 就是我觉得这个学生还是蛮用心的，而且他们会自己写这个程序，然后自己就是用一些这个光刻的这个雕刻机，然后自己去制作一些模型，我觉得他们还是真的是用了心力在这个上面，我能感受到孩子们的这种求知欲，然后还有这种好奇心，还有这种这个探索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只要学生有这样的一颗心哦，可能是在未来有我们有了这次的这个调研，我们就会知道每个学校的情况之后，我们很多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其实就是有了一个基石一样，对吧？
2: 对，
1: 因为学生首先是他们要感兴趣，然后我们有了好老师，才能把他们给真正的很多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我觉得喀什当地的小朋友真的都是这样。其实无论条件怎么样啊，就尽管现在因为我们各地的这个援建资金，不光是上海啊，还有山东啊、深圳各地的援建资金都非常的到位，所以喀什现在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已经是跟上了，而且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多媒体教室啊、教室里面的很多这种硬件的配套都非常的好了。但是其实缺的就是说，哎，万一小朋友他们自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的话，那实际上再多的内容也很难真正的植入到他们的这个脑子当中去。所以刚刚我听到您说小朋友们对这个有兴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科创未来可以开展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开头了，对吧？
2: 这个是个基石，
1: 对，这是一个基石。小朋友们他们对这个有兴趣，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新疆小朋友们对科技的这个感兴趣的程度，我觉得也真的是很超乎我们的想象。前段时间上海就是在你们应该就要去新疆这段时间，上海不是正好也有人工智能大会吗？我在现场其实还真的就看到了特地从新疆过来的小朋友，是家长带着他们来的，他们就也有很多小朋友对于机器人啊，然后包括说机械手呀、机械臂啊，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就会看到哇，他们其实现在对于整个的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的了解已经是还蛮全面的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就缺少的是有下沉到一线的老师和具体的一些配套的课程。刚刚其实薛博士说了一下，就是我们调研了走访的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请柳博士也分享一下啊，就这次我们在走基层的这个时候，您有没有这次去也感受到了一些新的感受，包括说新疆的一些特色的农业啊、乡土产业，他们现在的发展怎么样？包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年轻人他们对于我们农业这个板块的农业科技这个板块的内容，他们的接受度怎么样？
0: 对，刚才徐老师也说了，就是对新疆的初印象是温差很大，这个其实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就是独特的这个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个新疆的瓜果为什么这样甜。一是它白天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温度很高，它的光合作用就很强，然后夜间温度很低嘛，昼夜温差大，它就会积累更多的糖分。也是啊，就是前期呢，我们因为我们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嘛，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农业的信息，包括我们援疆，他会跟我们对接。这一次呢，去就是实地走访了一些单位之后啊，就是这种感受呢更加直接，就是真的是当地的这个它这个核心林果，就是发展是非常那个好的。然后比如说叶城，它的一个鲜核桃有65万亩，然后泽普它的主要是苹果，但是它的鲜核桃也有30多万亩，所以说规模是非常大。现在他们新疆那边的发展呢，主要是基本上是一县一品，就是一个县集中发展一种林果，比如说加氏的新梅，还有这个沙彻的巴旦木，还有红枣产业，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都特别的好。然后现在最直接的感觉呢，就是这几年发展呢，就是对外有对外援助之后，他们这个对接宣传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可能真的就是卖不出来，因为现在随着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的生产形式啊，也是在变化的，就是以前是 农户自己种。现在呢，就是政府因为也做了很多工作嘛，他们也是有合作社的形式或者政府来进行帮助，来打造一些品牌。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新疆很好，新疆的瓜果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品牌化，它是很难走得很远的。所以说，基于也是前期这样一个工作，我们也能知道很多就是新疆的瓜果一些品牌性的比较好，比如说就说这个泽普的苹果，应该上海我们这边盒马在那边是有具体的一个对接，跟具体的这个润泽农业这个国资，对啊。他们是有河马村。

0: 他说每年十月份，他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尤其是这个维纳斯黄金这个比较高端这个品种，就会运到上海来，就是运到上海的这个盒马店。所以说我们在上海也是能吃到这样，就是有因为盒马它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冷链的一个这样一个物流系统嘛，就比较好的，能够帮助这些好的新鲜的这个瓜果运出来。但现在总体的感觉下来呢，就是说，还是不够发达，包括产业的形式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消费的需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刚才讲的，以前我们核桃可能都是吃新疆的这个坚果干果是比较好的，
1: 对，
0: 但现在呢随着我们消费的需求的变化，比如我们这个鲜核桃，我们这巴旦木是吧，无花果都是有些新的过来。我相信这个新鲜的巴旦木，可能大多数消费者是没怎么吃到过的，
1: 我也没吃过。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对接的企业呢，他们是有这个需求的，他们就把新鲜的这个巴旦木运输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干果呢，它的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
0: 如果说你一旦干了之后，吃起来会感觉会很油腻一些，但鲜的呢，它就反而就很爽口，所以说这一块的这个整个保鲜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问题呢就是说，现在还处在发展阶段，他们很缺乏一些产地的一些进行保鲜。比如说我们这个瓜果，我们知道它这个温度很高，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外面的温度，比如说我们那个水蜜桃，上海的水蜜桃现在气温30多度，我如果采收下来之后要迅速的遇冷，如果不能遇冷，就是将它这个果实的温度给它降低下来。大家知道如果温度很高，它的呼吸会非常旺盛，它就会特别容易坏，对，加速它的衰老裂变，所以说就很需要快速的这样一个遇冷设施。这一块呢其实在新疆调研下来还是比较缺乏的。这也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技术重要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如何用一些比较成本可控或者比较廉价的地产的一些移动的遇冷设备，帮助他们把一些瓜果进行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地商品化处理。同时呢还进行一个，因为我们知道瓜果它是质量是毕竟是有参差不齐嘛，所以说这个产地的分级是非常重要。以前呢主要是靠人工，现在呢就是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无损的分级进行这一块，因为现在国家也在提倡我们瓜果发展很大，但是呢有往往会卖不出好的价格来，所以说这需要就是一个很好的分级，就是优质优价，如何做好分级就非常重要。所以产地的这个分级包装、分级售卖跟这个迅速的这个遇冷，这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把农产品变成商品的，我们叫产地初加工的商品化处理技术的非常重要的两步。这两步如果做好，能够将它的一个损耗呀就大大降低，配上后续的冷链之后，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瓜果能够运输新疆，就是运送到我们这个上海啊、北京啊这些，对，这个全国老百姓这个餐桌上。因为现在总体来说，东部的物流建设发展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但是西部这块相对还是比较落后。
1: 对，之前因为我自己有买过那个巴楚的那个留香瓜，他们的那个留香瓜不是也很好吃吗？
0: 对，
1: 我当时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当地买可能两个也就是十几二十块吧，
0: 是的，
1: 然后但是运到上海来它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
0: 对，
1: 因为价格基本上都在物流上，
0: 是的，它运输不出来。还有就是当地它运输不出来，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鲜果有个问题，就是在树上是特别好，但是你一旦运输不出来，不能够及时售卖以及后续的加工就很难了，它这个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它就贵在一个鲜字上。对，是的。然后说到这个年轻人呢，尤其是对于农业这块，大家普遍的感受就是年轻人好像不是很想干农业。但是我们这次去也是了解到，就是新疆的年轻人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它跟上海恰恰是相反。
1: 对。
0: 我们上海是全国老龄化应该是最高的这样一个城市。
1: 对。
0: 对，当时说那个我们一个领导分享的就是年轻人的比例，就是他们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年龄段的比例是跟我们上海是一样的，但我们上海是有2500万这样一个人口，他的年轻人比例跟我们是一样的。但现在年轻人呢对农业也是，他们其实对这个新科技的需求是非常高的。因为现在新疆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人力啊，你靠人力这个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到后期
1: 而且尤其
0: 是对，所以说现在对一些科技的一些东西需求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自动化的一些东西，现在他们也是在发展。但这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发展的时候啊，你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的这个设备的介入，还需要前期的一些生产模式的一些变革。比如说你这个果树的栽培形式，你的修剪形式啊，你要利于这个设备的进入才 OK。这一个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现在呢比较好的就我刚才讲的，就是我采后的这样一个初加工设备是比较容易介入的。比如说我去对接的这个润泽农业，

0: 到后期啊，为他们后续的这个对于这个农产品啊，初加工跟精深加工，把初级的农业转变成这样一个比较高附加值的二产，甚至是三产。这一个这样一个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的赋能，对他们来说，对这个年轻人留在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传统的农业是很难留住年轻人的，所以说他们对现在这个科技啊，就是农业科技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留住人才，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农业给发展起来。
1: 是，而且留住人才之后，我们又可以拉动我们整个的一个就业环境。
0: 对，就业环境更发展，
1: 就业发展，然后发展起来之后，年轻人留在当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新的生产力，对吧？新质的一些内容，
0: 对，更好去介入。
1: 对，他就留在当地。
0: 对，年轻人是骨干。
1: 现在已经很多年轻人在通过他们这个自媒体的方式啊，已经在帮家里面卖那个各种
0: 的
1: 瓜果了哦。然后我看现在其实新疆喀什当地发货的这个瓜果品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能看得出来年轻的这个力量对于当地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0: 对，
1: 然后这次因为我们徐博士和这个柳博士实际上是两条线嘛，对吧？一个是要到县里面去一线的去走访调研，然后徐博士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喀什地区喀什市这边啊。就这次啊，我们在和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年轻人他们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小朋友或者小故事？
2: 我觉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在暑假期间，那个时候也是刚刚高考完嘛，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学生可能已经放假了，老师也不在。那我在跟他们这个接触的时候，像刚刚讲到的，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这个少年们给我的这种很直面的这种印象，就是可以说是我觉得初心是非常的淳朴，然后就是非常的纯粹，然后他们就是出于对于科学的一个热爱，对知识的一个探索，然后自己加入到这个科创班里面去去做很多的。
1: 他们还有科创班呀？
2: 对，他们的科创班可能没有办法跟上海的这个规模比，但是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方向啊，他们也有很多的选择。像我走访的大概是三中，他们每一周然后的周三下午他们会有专门有一个科创课，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那个门类，然后去来到这个科创班里面，然后去做相关的一个活动。
1: 啊，这个科创班是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2: 这个对，这个是学校里面来办的，
1: 哦，
2: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类，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三中说是有30几门课，就是可能是覆盖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畴啊，包括我们这个科技的一些门类，那么大家就是完全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来。但是我其实是在这个七中接触到的学生比较多嘛，我有一点遗憾就是这个学校其实它是男女生的比例是比较持平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但是我看到这个科创班里面虽然这些参加科创班的同学年龄上可能有点差距，最小的一个可能是一直是跟着那个科创老师然后过来进行一个培训的，他是个小朋友，他大概只有12岁，那其他的可能是从高一到这个高三不等，但是我很遗憾的是没有女生，然后这个
1: 都是男孩子。
2: 对，都是男孩子。我还特别去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是我们学校是个男校吗？那个校长说不是的，其实是反而女生会稍稍多一点，但是基本上是持平的。我说那为什么好像没有女生来参加？他说
1: 兴趣，
2: 可能男生的兴趣会更足一点吧。
0: 还是引导。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小朋友们对于科创的这个热情啊，但是可能目前还是这个有性别趋向的还是男生会多一点点，后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引导的一个方向，然后让女生怎么样也对这个科创有兴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过，因为我之前也有了解过很多的这个学校的他们的体育的一些很多内容的嘛，但我当时很惊奇，就很多小姑娘她们可能愿意去踢足球打篮球，但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们对科创这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可能不太适合他们呀或者之类的。
2: 怎么说呢，因为可能这次的行程有限，可能我们走访的这个样本也有限，可能是对这个学校是这个情况，但是不代表我们喀什地区所有的这个学校都是这个情况。
0: 那边的科普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科普资源、科创资源其实还是比较丰富。
2: 他有非常多的门类的这个活动班的时候，可能那个男女生就都有参加。但是相对于这个航模呀、这个无人机啊这块啊，包括就是那个他模拟飞行器什么，

0: 电子计算机编程啊这一块，可能就是理工偏多的这种的话，可能就是男生会参加的多一点，然后女生相对就少
1: 一
0: 点，对，但是一些这个兴趣班，像六中，我们看到了它有这个音乐班，然后也有绘画班，也有这个围棋班，它还有这个阿尔法是吗？是阿尔法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自动下棋的，然后这样的一个装置，其实这个的话，就应该是有很多的女生会去参加。
1: 嗯，哦，我觉得您这次的这个观察特别的重要，就是可能在未来是一个引导大家的一个重点，就是可能说会带一点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探究和发现了，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
0: 对，其实我们的女性科学家，然后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科学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对，像包括这个屠呦呦院士，然后她的发现，然后也是改变了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女性，然后走向科学，然后走向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关乎到一个地区的，然后教育的一个本底。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去做科创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兼顾到，就是说我们女生
1: 男女比例的
0: 这个问题，对对对，然后我们女生她的一些选择，然后一些适合她去切入的一些科目或者是方向，其实我们在未来去策划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的话，然后我们去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因素，
1: 要把大家的这个女生的女同学的积极性也吊起来，
0: 对
2: 对，潜力挖掘出来。
1: 我觉得潜力其实挖一挖总是无限大的、哦、
2: 对，
1: 刚刚其实徐博士分享他的这样的一个细致的一个观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请这个柳博士来分享一下，就是您会不会也看到当前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缺的，或者说有一些短板是我们目光所能看到的，然后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在未来想要去关注的重点。
2: 它的这个科技跟科普啊，其实本身这个是也是一体两翼，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这个科技的技术的这个推广啊，是离不开科普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呢，现在不论是对我们这个科技人员或者是工作人员，还有青少年，这个科普都非常关注的。就先说科技方面呢，其实就是刚才也分享到了，它在这样大的体量之下呀，它对这个初加工的整个技术其实不构成体系，不够完整。这个事就导致了为什么新疆的瓜果特别好，但是运输不出来，因为损耗很高。还有呢，就是运输之后啊，成本太高。如何就是研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成本的技术？还有呢，就是说如何跟一些大的一些品牌渠道商，就下游的这个销售端进行对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对于这个瓜果的这个保鲜处理这个领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精神加工，因为你这个规模很大，你这个鲜果不论是各种保鲜运输，它还是就是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它对这个产业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是不够强的。比如说你万一有什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比如说疫情或者这种突发事件，你这个东西你这个鲜的你就不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活动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深加工就非常关键。同时呢，就是深加工啊，对整个产业的这个附加值啊是要提高很多。我们国家的这个深加工啊，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它会将你这个农业产业的规模提升很多倍。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水果，你过了这个季就没有了，或者说不是特别好的果，对，你做成果干，你比如说现在做成那个刚才我们讨论的 NFC 果汁，是吧？这包括利用超高压处理这些果汁，它的这个价格就会高很多。而且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人群，我们整个的消费水平啊，它是提高非常快的，所以说对这个高端的这个消费品啊，就是非常关键。另外呢，你深加工之后呀，你会将你这个销售半径啊是大大提升。因为你这个鲜果提升啊，主要是靠冷链，它这个一是成本很高，二是它毕竟还是有限度的。
1: 是。
2: 是吧？毕竟还是有限度。另外，但你加工之后，你就可以延长几个月，比如说你这个 HPP， NFC 果汁，利用这个冷杀菌处理之后啊，它基本上是那个口感保持不怎么变化的，你可以保持六个月，你回家提前上六个月，这样你的销售半径就大大增加，
1: 对，
2: 你可以出口，你可以到达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这样的话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就大大增强。对，第三块呢，就是也是就刚才提到了，我有了这些技术，我还需要人才，有人才来做这些工作，人才之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个，我们如何给他科普，让他呢做这个工作啊，他是就我们叫标准化。因为农业跟工业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它不够标准化，就不能我们刚才分享的，我这个 果实大小不一，是吧？它那个不能够很好的优质优价，所以我们给它做分类。但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前期我那个生产能不能标准化。
1: 嗯，
2: 如果说我如果标准化之后啊，我整个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会相对来说比较整齐。
1: 嗯，
2: 对，包括我后期的这个分类包装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绿色保鲜，包括精神加工，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一些叫我们叫往工业化转变的一些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标准化跟这个技术的科普啊，包括这个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大家是非常担心的，是吧？
1: 嗯、
2: 我如何合理的就是安全的用药，这个都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一个技术的推广跟科普，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就只有从硬件到人才到这个科普这个标准化这个安全的意识打好之后啊，我相信对我们整个这个新疆的这个农业产业，尤其是瓜果这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促进啊，包括效益的提升，老百姓的收入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1: 嗯、
2: 我觉得这几块呢，还是需要同时去来给他进行个技术赋能、跟人才赋能、跟这个标准、这个科普的这样一个推广应用一个赋能吧。
1: 嗯，因为毕竟在我们尤其是上海对口支援的这四个县里面，可以说农业的这个产业还是他们当地非常支柱的一个，
2: 应该是主流产业，
1: 应该是主
2: 要
1: 产业，对吧？
2: 对对对。
1: 就算说现在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产业的元件，但很多的产业元件的基石，包括说我们 base 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基于这些就是农业的这个板块，因为家家户户还是以种田
2: 是的
1: 耕地为主。
2: 它现在总体的硬件应该是比之前好了很多，但是就是但是这个硬件呢，现在主要是基于这个种植端，比如说我去看到了高标准农田，
1: 哦、对，我也
2: 高标准农田它的一个滴灌呢，是吧？包括他们现在种植好多就是磷跟粮是一起兼做的，是在一起的，对。但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这个打农药，是吧？你这个果树跟这个玉米跟大豆或者跟这个什么小麦，它是不是会有相互影响？
1: 嗯，
2: 是吧？它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啊，所以我们这次去还有一个博士后，他是做那个无人机的，就是飞房。但是飞房呢，你在这个我们这边呢是没问题，但是它又有磷又有粮，哎，这就很麻烦，就很复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来。所以这就真的就是需要你去深入基层去想办法，找到比较能落地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案。
1: 嗯，
2: 所以说需要做的工作还是非常多的。
1: 是
2: 前期的基建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如何更好的人才、软件去赋能，就跟刚才徐老师分享的这个科普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去参观当地的科普资源其实还是蛮丰富的。
1: 嗯，
2: 但如何更好的引导，让这个青少年更多的，包括老师啊，更多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其实还需要真的是久久为功，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1: 是的，是的。刚刚说现在是打造一线一品，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当地要落地的政策啊，实施的就是我们很多要落地的时候，还真的是要一地一策才行。
2: 是的，是的，它不一样的，
1: 根据当地的情况来。
2: 对对对。
1: 是，但是你看，就像我们上海这次组织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博士后团啊，是各家取各家的所长，然后到当地去来结合当地的所需。那像我们徐博士所在这个上海自然这个我们自博馆本身，它就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科创教育啊，包括课后实践的场馆的科普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一整套的全套的一个设施啊。那这次去到喀什，您主要是把我们哪些上海比较优质的或者说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啊，还有实践的一些经验到当地进行一个传授呢？
0: 嗯，好，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单位。其实就是我在入团的时候也在跟大家一直在科普在介绍，就是我们上海科技馆。我们上海科技馆呢，它其实是包含了上海科技馆本馆、天文馆还有自博馆，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馆，它是其实是一个三馆合一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博物馆的集群。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上海科技馆不但有科技馆的资源，然后也有自然博物馆的资源，还有天文馆的资源，而且呢，我们是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建馆的历史，也有三个馆的自己的科普特色。那经过这个几十年的运作啊，当然是三个馆它开馆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我们也是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馆校合作的这个体系以及场馆教育的一些资源。那么我这次过去呢，实际上是分享我们的一些先进的做法，就是关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科创体系培育的，包括教师培育的，包括学生培育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成熟的一些做法。而且我觉得我们上海，我们说先进不但是技术上的先进、内容上的先进，还有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引领。其实现在谈起科创

0: 其实到了新疆那边你去对接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非常直接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就是说他可能是有一些参赛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我们上海来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科创教育目前我们已经不仅仅是这种竞赛导向了，其实我们是在向整个的科学思维的培育去转变的。那么我们也是把我们零散的一些教育的资源，单一的一些课堂，就是转化成一种系统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我们向梯度化的人才培育去转变，这个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针和方向。那么这次去呢，我也是给他们去做了一个青少年校外教育体系培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报告，实际上也是分享了我们上海科技馆三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做法。那主要是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个青少年校外科学教育体系的建设，我们管校合作我们研学活动的策划，以及我们科创人才培养这一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是就我们的科创课程的一些落地啊，师资能力的提升和科普资源的活用，然后跟我们现场的老师去展开了一些讨论，也引发了一些思考吧。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对策，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这个长期共建的这个机制，然后把它实施出来。
1: 这其实特别重要。现在很多的这个我看小朋友的这个课后的这个科创课都已经是走出校园，对吧？走到很多的这个场馆当中去，这样才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0: 对，我觉得主持人老师说的很对。我们上海科技馆包含三馆啊，其实它是作为一个大的科普场馆，然后它承载了非常多的这个科普教育的功能，还有策划了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不但是一个科普场馆，而且我们是一个科研委基础的一个科普场馆。那我们也有上海科技馆的博士后工作站，像我们的倪明景倪馆长，然后他就是我们博士后工作站的站长。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科普的达人。那其实我们馆是自上而下就非常重视这个科创教育，从这个倪馆长开始，他自己呢就有一个我们的科技穿越校长科创空间站。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平台，它凝聚了非常非常多的像我们科普场馆，然后还有学校，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爱心的企业，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组织，它共同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科创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就是把各种资源嫁接进来，然后把这些资源然后再反馈到学校里，反馈到社会上，然后这个是我们馆长在做的一个事情。还有我们通过这个一平米博物馆的项目，可以把很多的这个科普教育的资源然后挪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实现藏品进校园。我们这个馆长呢，他还这个非常善于利用我们线上的一个资源，他的一个视频号就叫馆长和他的实验朋友们。实际上他在上面就是 po 了很多这种实验的一些小视频实验的方法，包括我们科技馆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更新改造完，然后一些新的展品展箱，一些非常先进的这个理念和一些设备啊的一些展示，我觉得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一下，
1: 到实地去看看。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分享上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基于馆校合作这么多年，无论是对于这个老师的培训，还有对于这个学生他的梯度培养，我们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一套方式方法。像我们对于这个老师的培训，我们在自博馆这边就有这个博老师研习会、教育研发工作坊、校本课程的开发，就是教老师我怎么样去利用这些场馆的资源，或者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教育资源，然后去正确的去，或者是有效的去打造的一些关于科创的这些教学的方法，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校本课程这样的一些开发。我觉得像今年我们就的主题就是 AI 赋能博物馆跨学科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其实这个对对对，这个还是很有用、很接地气的。实际上针对于我们喀什地区的老师提出来的，他们这方面的培训和资源就非常短缺。那现在其实线上的方式也很方便，我们可以用这种更包容、更开放的这种方式。如果你不能来到现场，我们也非常这个 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的，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
1: 这个活动。这其实是最简
0: 单的。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全公益全免费的，我们本来是可能是主要是针对上海市，那么后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开放成线上资源，让更多的这个尤其是新疆这边的朋友啊，新疆这边的老师来参加。那像这个针对于学生的这个梯度培养计划呢，我们就更丰富了。我们其实是从我们的就是学前段的，就是像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从3岁开始的，或者是更小的，包括像小学啊，这个初中、高中，这个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些计划的。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讲座类的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些培育类的一些项目啊，还有一些这个课程啊，尤其是现在研学课程，它也非常的受欢迎。就像您讲到的，可能有看到有这个新疆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然后来参观我们的这个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场馆啊，然后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啊，一些演示。那其实他们新疆本地，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援助之下呢，他们也会给到他们本地的小朋友很多这种向外看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就可以去参加到我们上海科技馆3馆的这样的一些研学活动当中。而且我在这个培育类项目里面呢，我是重点去介绍了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实习研究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主要是针对中学生，尤其是这个初中高年级和高中生的这个学生。今年我们是跟交大合作的，交大呢就选了6个然后特别杰出的老师，都有国家级实验室的这样的老师，他们出了6个题目，然后就是面向我们整个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市了，我们是公开招募的，你只要可以过来面试都可以的。然后就像这个研究生面试一样，可能老师出一个题目，然后你去根据这个题目然后去做一个研究的一个计划，然后你做好了之后，我们就是对你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初筛，然后我觉得合适的同学再送到老师面前去面试，那么老师亲自来面试。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这个中间当中，我们是不干涉的，不干预的。那老师呢，他觉得通过跟你交谈他觉得你这个选题可以，他觉得你有这方面的一个潜质呢，他把你选进他的实验室。
1: 这其实是让学生们更有这种，
0: 对，其实就真的是进到实验室进行一个实景化的一个学习。他等于是读了一个微型的研究生。其实这个对于培养他们整个的这个科创思维、科研思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我讲到
1: 整个的流程的，
0: 对，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喀什地区的老师们就非常的羡慕，
2: 羡慕
0: 他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中学的学生，然后就可以做到这样。他说，我作为一个老师，可能，我去跟当地喀什大学的老师讲一句话，然后可能都要建立很多层的关系，然后才有这个机会。但是你们可以让学生真正的进入到实验室，他说我也很想进，然后我自己也很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未来我们喀什如果是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借鉴我们这些先进的经验，把这个管校合作，包括我们的管管合作，然后都做起来，去充分的发挥当地的高校研究院，然后他对于科普教育可以发挥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可以联动起来的。
2: 对，
1: 特别好。而且你看，就是我们说是说这样的一个博士后团组啊，是每一个单位派一个人，但其实我们派出去这一个人代表都收获了这个娘家，对吧？其实都是很多的资源的对接。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到刘博士啊，就是想让您也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哪些方面给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技术的指导，包括说一个科技的服务，我们在未来想要去怎么做。
2: 就刚才那个跟徐老师讲的一样，他这个我们农业上呢，我们叫就是前几年比较就是一直在比较叫科技小院，就是我一个人过去对接，但是呢我背后是一整个团队。就这一次呢也是我们上海市博物馆办一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博士后服务团。其实我在刚入职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一次，那一次呢是贵州，去贵州的遵义。所以这次呢也是因为前期他们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需求呢对接过来的。所以说呢我这次主要是针对他们叶城啊，尤其是喀什叶城当地的这个鲜核桃，它这个采后的损耗是非常大的，包括副产物啊，利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核桃皮脱下来之后啊，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应用，它就会污染环境。所以我就针对他们当地的这个生产流程啊，实地去考察他们的企业这个设备啊，生产过程，就针对他们那个遇冷清洗跟后面的保鲜跟加工啊，速冻，提出了比较切实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他们这一个 他们这个核桃皮啊，它本身是可以有个企业去提里边的单宁，但是呢它清洗之后啊，它这个是湿的，所以说呢它就不符合这个企业的要求啊。还有是规模这一块如何进行一个包括它这个技术啊怎样一个改进，包括它解冻，它冷冻之后啊，冷冻之后还有一个解冻的过程中，它对它的这样一个品质啊，你如果技术应用不好，对它的品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它并不说冷冻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给它提供了一些我们这边的一些经验跟技术方案。另外呢，就是他们现在一些比如说加工核桃，它会有一些副产物，一些核桃碎，这个碎的东西啊，怎么应用是吧？如何去做一些，我们可以开发一些油脂，它一般就是做那个油脂。就你做那个核桃油，对核桃油，还有就是新鲜的核桃之后如何做那个核桃乳，包括里面我们现在研究的比较多的就是核桃肽，因为它对这个智力的保健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吃核桃对这个脑子好是吧，但其实现在的研究啊就是里面的一个肽啊，一些肽它是对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这样呢为它那个高质化的产品开发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包括一些对接的企业。另外呢，对泽普呢，就是它的这个苹果采收之后啊，如何进行一个它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特别容易失水，就是我即使放在冷链，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冷链温度一低之后啊，往往湿度是比较低的，它就比较容易失水，所以如何做好一个绿色一个可降解的这样一个包装材料，那么减小它的失水啊，因为一旦失水之后，它果皮会皱缩，它的上面价值就会大大降低，对口感也会变差，也会就发绵嘛。就没有那么脆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我们这边的一些技术啊，一些材料呀，就是对接给他们。后续呢，包括我们也会持续对接。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种植规模比较大嘛，所以说他对这个品种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农科院是有很多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这个果树方面的育种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以说我也是跟他们对接了我们园艺所的各种，比如西甜瓜，包括我们这边的食用菌，它的我们就是在育种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就是对接给他们，然后他们来进行选，因为同样的品种在新疆可能种的这个品质会更好。对，就是通这样呢，我们就是通过从品种到采后的这个保鲜加工啊，这个一系列这个链路技术啊，对他们进行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赋能，对他们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有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前几天就是我们回来之后啊，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上海援建其实也有蛮多的企业是过去的，因为它招商嘛，对他们就是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巴旦木它运输不出来，就是鲜果，所以他就专门找到我们农科院，就跟我们进行对接，我们就现在已经在开始来给他做一个相应的技术开发，技术开发之后，我们实验室先实验之后，后期呢再进行一个中试去他那边，对我们争取呢就是要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可控成本的这样一个材料，这样一个技术应用在当地。另外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科普，因为最终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讲，乡村振兴是最终的是一个结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啊，既需要好的品种，是吧？好的技术，好的产业，同时呢，也需要好的人才。这个好的人才呢，很关键，其实就是说，一是通过我们专业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技术培训，另外呢，其实就是科普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让我们这个更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呀，喜欢上农业。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科普就相当于是叫润物细无声嘛，就是让他们爱上农业，知道这个农业未来是农业跟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就是我们现在国家提倡这个大健康农业，对吧？其实农业是它的一个这个原料基础啊，你没有好的这样一个原料，你就很难有好的一个大健康的产品。所以说科普呢，就是让年轻人就相当于一棵果树的这个根系一样，深深的。扎到这个新疆这样一个肥沃的这个土地上，然后我们年轻人呢其实就是主干，最终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我们接续的，包括我们这个援疆干部今年应该是第12批中组部的派过去，就是包括我们的人才啊，就是接续的这样久久为功这样去干呢，最终呢是把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就结出一个比较好的硕果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新疆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就跟新疆的瓜果一样，就是越来越甜，我们的乡村振兴呢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光是能对当地有利啊，也对全国人民
2: 的
1: 这个餐盘也特别的好，
2: 对，
1: 因为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对吧？然后
2: 对，就是吃了新疆的这个瓜果，
1: 新疆的瓜果，
2: 对，
1: 新疆的瓜果那么好吃，但是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跨越5000多公里，非要打飞的才能吃得上，对吧？就像我们徐博士都说了，到吃到新疆瓜果心情都会变好，所以能看得出来，我们好的一些 些产品对于大家的这个生活是有非常多的益处的。
2: 对，
1: 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没来得及细细的全部都道出来。但我觉得说一千到一万吧，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希望把上海最好的都带到新疆当地去，可以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九九为功，最重要的还是在年轻人，年轻人才是我们中国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远见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花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远见之声的专区啊，包括关注我们远见之声的微信号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已经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其实还是跟这个出去玩旅游相关。
1: 嗯，毕竟放假了嘛。
0: 对，但是不同的呢，是我们这次要跟大家讲的是观光列车。
1: 哎，比较有特色的观光列车啊。
0: 没错，那大家每次出去玩就是基本上是坐飞机，我们新疆的朋友出去玩基本上坐飞机，然后到一个城市再开始玩。
1: 对。
0: 但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些选择。
1: 观光列车，坐列车，坐火车，对吧？
0: 嗯，
1: 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罗列出了几趟的这种观光列车，能够观赏到非常非常美的这种景色，以及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低的啊。
0: 嗯，
1: 就是性价比吧，跟得上。那并且呢，现在是假期的阶段嘛，很多的家长就选择在放假、放寒暑假的时候去休自己的年假，陪伴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一玩，那刚好就碰上了，那不如可以选择这种观光列车出去啊。
0: 没错。
1: 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就是中国最美的九趟的观光列车，它的价格呢最低的有些只要几十块钱。
0: 嗯，
1: 哎，咱们躺着就能够看遍很多的美景啊。
0: 是的，我还记得咱们新疆其实也有，因为有一趟这个阿勒泰去往阿勒泰雪都的观光列车。
1: 哎，对对对，
0: 上面可以玩，然后呢还有这个迎宾舞。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从乌鲁木齐这边然后到喀什还是到吐鲁番这边有个列车，我就觉得还挺神奇的。
1: 对对对，也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讲到，同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一个是因为假期吧，还有一个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火了，小爱有没有注意到？
0: 什么消息呢？
1: 是关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的这个观光列车首发上线这么一条消息，它火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到，哎，我们不如结合一下。
0: 嗯，没错没错。
1: 所以说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
0: 是的，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好看的观光列车，包括景色优美。首先第一个就是丽江的雪山观光火车。
1: 嗯，其实这趟车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啊。
0: 嗯，是的，这趟车2025年2月份开通的，那全球首列全景观光山地的旅游列车，听着就非常的厉害。
1: 山地旅游列车，你想想啊，
0: 山地车、山地自行车听过，山地旅游列车
1: 很难想象吧？
0: 对，
1: 这趟车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去跟大家去说这个车呢？它的车窗用的是1.9米的巨型电动变色玻璃，朋友们，想象一下，坐在这个里面呢，看玉龙雪山，哎，那画面可是绝了啊！然后它的线路呢，又是串联了白沙古镇，包括什么玉水寨，还有咱们的东巴谷。啊，以及2.7公里的一些距离啊，
0: 嗯，
1: 就是也能够连接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那票价嘛，目前官方是没有公布的。
0: 是的，但是这个成本造价非常的高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星光燕赵号，
1: 哎，
0: 嗯，京津冀首列的观光旅游列车，2025年7月。开始投运的这个车厉害的地方是在于把交通工具变成了移动的景观客厅。
1: 没错，
0: 全列车7节的编组只载了208人，而车内的内部用的是这个掐丝珐琅景泰蓝的装饰，顶部的 LED 天幕配着超大的观景窗，坐进去就像是在看 IMAX 的电影，从北京到承德体验这么近那么美，
1: 真的啊，
0: 对，
1: 很神奇啊。
0: 中国到河北，但是这个是去承德哈。
1: 对对对，那第四个呢就是新东方快车。
0: 嗯，
1: 哎，其实说到豪华呀，这个必须是有名的。
0: 是的，
1: 车体改造呢，它据说耗资了4800万呢，它的软装就200多万啊。那其实它呢也是有这种，据说是有5星酒店的那种待遇啊，1.5米的大床，干湿分离的卫浴，包括保险柜一应俱全啊。主要呢也是跑的是哪里呢？新疆线路。那想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上躺在大床上看日出，我的天，这得是多么的异想天开啊，感觉啊。
0: 是的，那这个呢，新东方列车南北江环线11日游，全列车都是豪华的车厢，有沙发，然后有这个餐厅，等等，非常的多，车内的设施也是一应俱全，但是价格可能会稍稍偏高一点。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就是起步价，包括最高价。那首先第一天前往乌鲁木齐，接机后入住酒店，然后再到天山天池乘坐新东方列车到伊宁，从伊宁再去非常有名的赛里木湖和霍尔果斯，然后呢再去中华福寿山六星街，再乘坐东方列车去库尔勒，到罗布人村寨，然后再到博斯腾湖，再坐新东方列车来到喀什。
1: 对，
0: 嗯，
1: 那喀什就没必要说了嘛，大家听听，喀拉库罗湖，对不对？石头城、金草滩、塔县，包括塔县这边的塔吉克家族的一些房，就是去看一看家访。
0: 嗯，
1: 白沙湖，然后再回到咱们喀什，继续咱们的老城啊，艾迪卡尔广场、香妃园，再去坐咱们的新东方旅客列车，
0: 嗯，
1: 去什么呢？库车，哎，库车那肯定是有天然秘密，这个神秘大峡谷，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嘛，
0: 嗯
1: 嗯，包括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都得逛一逛，最后呢再去抵达乌鲁木齐自行返程。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一趟整整11天，真的能好好休息、
1: 嗯、啊。大环线
0: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到地方可以下来玩，在车上能直接休息，嗯、我觉得就挺好的。
1: 确实确实，躺在这儿就看美景啊。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介绍这个特别有特色的这个列车专列啊，接下来的就是熊猫专列了。
1: 可爱系列的了啊，顾名思义。其实它呢，熊猫系列那肯定我感觉又会有很多的这种主题，熊猫式的这种主题啊。
0: 成都嘛，
1: 哎，对，它的车身呢画着熊猫和这个三星堆的元素啊，朋友们。然后呢，还有熊猫管家24小时服务，包括还有一些啊执照医护人员呢去跟车，那太贴心了啊。
0: 没错，
1: 他呢是从成都出发，然后呢是，2025年环新疆的一个线路啊，包括独库公路的美景呢一路看到爽。价格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其实挺值的啊。
0: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然后呢去选择了。
1: 没错，
0: 没错。接下来还有这个丝路梦想号最奢华的火车专列之一，车身上呢画着非常好看的这样的青山绿水，同时祥云神兽，锦绣未央套房，22平方米，还带着浴缸。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青山绿水、祥云神兽、锦绣未央。那就能看得出来敦煌飞天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了。
1: 没错，
0: 那青海西宁到甘肃敦煌，沿途看这个海燕油菜花田，还有鸣沙山，5天4晚，那价格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当然也不会有特别贵的了。
1: 是的，是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呼伦贝尔号，哎，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吧？火车旅游天花板。为什么这么说呢？满载只服务44名的宾客。
0: 没错。
1: 据说呢是5星包房，独立卫浴、KTV、儿童游乐区，我的天哪，这个就是一个游乐场嘛。这哪是火车，分明是移动度假村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是从这个它呢是从草原漠河县啊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到这个北极村，7天6晚。可能价格也是偏贵一些，但是体验我觉得绝对是值的。
0: 是的，
1: 什么都有了啊。
0: 还有呼伦贝尔号的

0: 冬季专列，
1: 嗯，
0: 也是非常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呼伦贝尔的冬天嘛，
1: 嗯，
0: 肯定和夏天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啊。
0: 是的，接下来还有这个零都号、伊春号、黑龙江的骄傲零都号改造，耗资1亿，全国首列沉浸式森林酒吧观光列车。那哈尔滨、伊春、漠河一路北上，想体验真正的东北风情，选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1: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环西部火车游，这个呢相对就价格平民一些嘛啊。兰州集团的常态化产品嘛，列车加宾馆加美食加美景的这种新模式。
0: 嗯，
1: 那甘肃省内呢多条线路，包括敦煌、张掖啊，还有这个
0: 嘉峪关
1: 啊，以及呢丝路文化以往的打进，价格目前是没有公布，但是应该比前面那一些的要偏低一些啊。
0: 嗯，是的，还有这个丽湘铁路，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1: 哎，对，
0: 这个呢真正的是几十块的选择，它不是专门的观光列车，但是风景很好。
1: 嗯，
0: 丽江到香格里拉，所以叫丽湘，4.5个小时，穿越13个旅游胜地，普通列车的票价却能看得到中国最美铁路风光，这个性价比呢是比较高的。
1: 对，我感觉这应该是最优的选择了。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啊，观光列车现在确实走这种高端路线了啊，就是感觉很多的这种体验都是我们平时只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能够体验到的，
0: 嗯，
1: 没有想到还能够在旅途当中也能够体验这些不同的感觉啊。
0: 嗯，
1: 边旅去欣赏美景啊，边呢享受咱们的美食啊，对吧？
0: 嗯，
1: 啊，舒服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啊。
0: 没错，而且中国的观光列车的产业也是在快速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
1: 嗯，
0: 雪都的、夏季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豪华型的、平民型的，或者还有一些这个良心价型的。
1: 对，
0: 可能过几年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同时呢，我觉得带小孩子的家人们，
1: 嗯，
0: 其实在跟着列车去旅游可能也会更加轻松一些。
1: 对对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嗯，没错。
1: 回过头来引起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主要内容，我们又来了，就是我们刚开始说到的武夷山的这个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呢首发上线，那是在7月29号啊。
0: 嗯，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嗯，其实它也是可以在12306上已经开始购票了的啊，据说是能够露营的火车啊。
0: 没错，那这个震撼首发啊，那这个行走的山水秘境，大家都知道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非常景色优美的。
1: 嗯，没错，
0: 它呢是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以金斑绘凤蝶为核心 IP， 顺着陈勇一破茧，那这个破茧到展翅的一个脉络，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的文脉，一趟列车完成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那有五大主题沉浸式的文化旅游。哎，首先列车一共是8节车厢，划分了5大主题，涵盖了多元化的出行场景，比如说好友结伴、家庭出游、亲子遛弯都能够找到适配的空间。
1: 没错，
0: 同时呢，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武夷山茶，武夷山岩茶、武夷山白茶等等，非常的出名。那这边的功夫茶，包括茶文化，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是的。那全车其实从硬装到基底到软装细节，从这个纹样的设计到整体的一个色调啊，
0: 嗯，
1: 统一它采用的都是宋风雅韵的这种风格。哎，
0: 嗯，
1: 太温柔了，处处呢都藏着武夷山水与这个朱子文化的一些细节，真正能做到啊，车即是景，行即是游啊。
0: 嗯，对的。那车厢当中也配套着超大的观景车窗，将武夷山的茶园风铃框成了一栋栋流动的壁纸，车内设有文创展示区、雅致的茶吧与专属的景点打卡，落座就可以享受沉浸式感受国家公园的一个魅力。
1: 嗯，
0: 同时呢还有私密慢享包厢，如果说想跟这个亲密好友聊聊天、叙叙旧、谈谈事情，
1: 嗯，
0: 就可以去这种私密的慢享包间了。
1: 没错啊。嗯，
0: 那首先是列车设置了4人间、4人包厢与1间的6人包厢，拥有独立的私密空间，设计融入了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了宋代雅致的居室氛围，同时专为家庭出行、好友结伴一路赏山河一胜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文化体验空间。
1: 对对对，同时呢还有这个多功能车厢啊，它呢其实也是以这种朱子文化呀啊、闽北风仪啊为这种依托，用现代的设计呢去演绎了古典的美学，也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文化的雅集了啊。
0: 嗯，
1: 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啊，体验一些汉服的拍照啊，国风爱好者其实可以直接去锁定这节车厢。 厢了啊，叫多功能车厢。
0: 是的，还有露营车厢。
1: 哎，
0: 露营车厢就非常有意思了。
1: 是的，在车上也能露营，具体怎么回事呢？
0: 首先呢，就是中式园林的氛围感，然后呢，还有户外露营的松弛叠加，露营凳让我们大家不用进到山里面，就能够拥有山野下午茶，把躺平式。

0: 岩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这个武夷山的观光列车。第二个就是领略闽北的山水长卷。其实我们每次提到这一边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闽南地区的会聊得多一些。但闽北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那首先列车串联着闽北核心文化带，武夷山、建阳，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地方，然后最后到福州
1: 收尾啊。
0: 是的，那一路领略到武夷山的丹山碧水、建本建盏的文脉，包括延平山城的风光，最终抵达闽都福州。
1: 是的啊，其实窗外都是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那车内是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真的是实现了咱们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是吧？
0: 对。而且目前呢，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主题观光列车可以通过铁路 APP 12306旅游这个铁路旅游专区进行这个查询和订购。
1: 对，选择的时候咱们去选择铁路旅游这个专区啊。然后上面是有这个观光车，上面它是有一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它一个旅游列车的一个图标和文字的啊，直接去选择就可以了。
0: 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想去尝试一下这个武夷山的国风主题列车呢？
1: 共福这一边啊真的是太美了。
0: 没错。那其实除了这个武夷山的列车，还有一趟来到了咱们的新疆。对，那就是上海局首趟市老化的旅游列车即将开启新疆之行了。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为这个自己想出去玩，然后呢就是中青年，然后还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孩子的家庭，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适合他们的列车。但是这个市老化的列车确实也让我耳目一新。
1: 对，
0: 因为
1: 之前没有听过啊。
0: 对，因为毕竟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们可能退休了，时间更加充裕一些，但是呢没有特别适合他们的这个旅游项目，那可能市老化的一个旅游列车它也会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吧。
1: 没错啊。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就是很多朋友在其他城市的时候往新疆这边走，总是感觉很难，就是觉得距离有点远，对不对？北疆与南疆的相隔千里，航班自驾都是感觉都要兼顾到全县的风光等等。短短几天的假期，要么奔赴阿勒泰的林海湖泊，要么呢去奔赴帕米尔高原与喀什老城。那想一次性的去集齐雪山、草原、峡谷、高原、绿洲，哎，其实总是要被迫去取舍，来回的去折返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嘛。
0: 对。
1: 同时呢，每到暑期后台呢，总是会收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提问啊，只有一段长假，怎么才能一次看全新疆？这一期的暑期啊，也是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专属长线的解决方案，长三角号。全景的南北疆的旅游专列啊。
0: 是的。那这个旅游专列呢，确实让很多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喜和意外了。那首先呢，就是跟随着摄影团队一路有一个跟拍，同时呢列车穿行戈壁湖畔，闲人闲游，古城街巷烟火，包括山林木屋炊烟，全部都是无滤镜的实景素材，记录下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慢旅游。
1: 没错。据说呢整趟列车全程呢是软卧旅居啊，用足足18天的松弛节奏呢去沿咱们的铁轨向西慢行，不用反复的换乘，不用来回的收拾大件的行李，把北疆盛夏的绿玉林海、南疆夏日厚重的人文烟火完整的去串联在同一条旅程里啊。
0: 是的，而且长三

0: 角号呢，列车专门配备了十几天长线避暑，打造一个舒适的旅居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区别于普通的绿皮火车，短途的旅游车厢呢，这趟长三角号从车体硬件到配套服务，全部都是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长线旅游。
1: 嗯，
0: 家庭结伴，包括中老年出行的深度优化，全车都是软卧的一个布局，每一节的车厢也都拥有着独立的休憩空间，十几天的长途旅行也不会觉得哎很压抑拥挤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同时呢，全车全套呢也是适老化的一个升级细节，
0: 嗯，
1: 就解决了长途出行所有的不便，比如说加宽上下的扶梯，对吧？
0: 嗯，
1: 过道随处加装的一些防滑扶手，车厢每一个床位配备的充电的一些插座，
0: 嗯，
1: 手机、相机随时啊去补充咱们的电量，
0: 是的，
1: 还有包括独立的分区的这种洗漱台空间，对吧？
0: 嗯，
1: 搭配上适合老人用的专用的卫生间，恒温冲洗设施，昼夜洗漱起居呢都是非常自在又方便的。
0: 嗯，而且最让人安心的是什么呢？这辆列车它是配备着医疗服务室的，专业的医护人员全程跟车随行，那旅途当中感到肠胃不适啊，大到身体疲惫，都能够第一时间得到照料，剩下长途远行安全感拉满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有特色。也有朋友说到了一个实拍的一个日常啊，他说整个照片里面其实都藏着专列旅客列车独有的温度。
0: 嗯，
1: 清晨天刚亮，不少游客趴在车窗边上啊，目送日出漫过连绵的戈壁雪山。午后暑气正盛呢，大家又在车厢过道围坐着去闲谈，分享路上买上的一些本地的瓜果。那在傍晚返程的时候啊，所有人呢又凑在一起翻看当日拍摄的一些风景，交流沿途的见闻，太棒了啊。
0: 没错没错，那我们介绍完这一辆之后呢，其实还有就是也是跟我们新疆有关的了。
1: 嗯，
0: 那就是这个长三角之星了。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
1: 嗯，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其实主要就是观光旅客列车，
1: 比较有特色的啊。
0: 对，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新疆这边的有非常多，还有这个青海这边的，包括宜山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云南这边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在昆和米轨铁路上，这个是少数的货运列车当中唯一的一趟这个观光小火车，它呢也是唯一一个常态化运行的载客列车了。
1: 没错啊，是从七孔桥站启程的。从这是坐这个高铁抵达开原的这个南站之后呢，错过了列车之后，它的始发站的话就可以刚好赶上当天的最早的一趟
0: 小
1: 火
0: 车
1: 了。对，去直接奔赴七孔桥站。
0: 是的，那在米轨小火车的运行线路上呢，七孔桥站距离这个远南站较近，虽然说名义上是一座车站，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乘降点，为了旅客方便的这个就近方便的上下车。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坐在火车上的话，就可以慢悠悠的驶入站台，列车启动之后就很快来到了七孔桥。七孔桥呢位于开远市玉林山，因为桥身上有七个孔而得名的，桥身全部长度是95.8米，是滇越铁路高架石拱桥的一个代表。
1: 对，七拱桥它名声在外啊，我们都知道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是坚固的。那当小火车缓缓驶过七拱桥，与青山绿水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也是能够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非常非常的美。
0: 是的，那目光再转移到车厢里，就可以看得到它有点点这个复古，其实它是有点点年代感的，它比较复古这样的一个皮质木质的座椅，营造出浓浓的一个氛围。临窗而坐，喝上一口这个米轨咖啡，那窗外也有明信片般的风景在变换，就是觉得特别有风味吧。
1: 没错，哎，再来一个微风扬起，对吧？咱们的这个车窗哈哈，窗帘一角，老式的风扇缓慢地去转动，黑白的照片无声诉说着，旅客呢仿佛置身时空的隧道，就是很有复古的感觉。
0: 对，
1: 同时呢，山谷间呢回荡着风笛的声音，列车里面呢又因为频繁地出进这个隧道嘛，也变得忽明忽暗啊，不知不觉间呢，然后就能够抵达这个小火车的终点站大塔。
0: 是的，那大塔站的慢时光是怎么样的呢？大塔站位于开远市杨街乡，始建于1909年，很早了，是昆和米轨铁路上的四等站，主要是承载着旅客的沉降，包括货运列车，包括这个会让的一些任务。作为滇越铁路上遗存的老站，大塔站的站房保留了建筑的原始风格，红瓦黄墙在阳光下非常的醒目，老式的信号灯和斑驳的站名牌也带来着无限的一个遐想。
1: 是的啊，据说呢是在2026年1月，大塔站完成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呢，它也是

0: 增加了旅游服务的一些设施，以崭新的姿态呢，也是迎接八方的来客。
1: 是的，那其实看了一下图片，我觉得好适合拍年代剧啊。
0: 对对对，就是很
1: 复古，父母爱情那样子的年代剧。
0: 对，很复古，80年代那种感觉啊。
1: 没错，而且在这个车站打卡墙上也可以看到诗人于坚的名言。
0: 嗯，
1: 滇越铁路天然有一种超凡的气质，有可能使你成为一座诗人，一个诗人。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小站所在的山腰呢，向远处去眺望，一趟趟的时速250公里的动车，朋友们，不时呢呼啸而过，感觉好像成了这种鲜明的对比啊。
1: 没错。
0: 那
1: 2022年12月，这个迷蒙高铁开通运营之后，从此在开远这座小城市上，那高铁列车和迷轨的小火车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了。
0: 是的，那在大塔站上呢，其实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全程的去观看机车掉头的这种独特的场景，四周呢皆是田园风光，青山连绵，树海翻滚，令人心旷神怡。
1: 嗯，对，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小吃店。
0: 嗯，
1: 那这个也有很多这个小站大厨的角色，他见证了大塔站的一个变迁，而且把很多的往事都娓娓道来。
0: 对，
1: 这个小站真的很小，它只有几名职工的这个职工进行一个值守，但随着小火车缓缓驶离又缓缓来到这里呢，也有他们坚守着岗位的一个身影。其实除了小火车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来到这样的小城市。
0: 嗯，
1: 其实这个开远我都没有怎么听过，但是我觉得它很适合文青去。
0: 对，
1: 我觉得很适合这种川渝地区的文青，重庆地区的文青去到这里能够写下一首首这个人间小诗。
0: 没错没错啊。
1: 对，而且还可以去南政街探访，
0: 很有意境感觉。
1: 是的，探访这个滇越铁路历史的文化陈列馆，巡游这个大街小巷，寻觅美味的小卷粉、土鸡米线和烧豆腐等等。
0: 对，
1: 嗯，
0: 感受一下另一种的旅行吧，快与慢，新与旧啊，一切都是刚好的模样。
1: 没错了，那今天说到今天话题啊，真的一下能感觉得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也让我们的时光慢下来。
0: 是，
1: 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出去玩，反正我身边的人包括同事啊，我们可能是定好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尽量是赶时间坐飞机去，去到之后打卡式的旅游，我今天去哪里哪里，明天去哪里哪里，
0: 对，就很急很匆忙。
1: 对，我一定要把这份比较有名的地方玩掉，然后呢自己心里会有一杆秤吧，就是总觉得随时随地都要在赶路。但如果我们乘坐着小列车，其实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时光慢下来了，同时呢也能感受到很多地方的人文风情，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迷轨铁路。
0: 嗯，
1: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感受也是不可多得的。
0: 没错没错，
1: 也希望呢如果坐过这样的这个旅游观光列车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旅游当中
0: 的
1: 趣事。
0: 确实是这样的啊。
1: 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2: 华百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三四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杜鲁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会这样做，也用不着这样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李承晚政府，联合国会让共产主义势力远去他乡。正式会谈的内容至此似乎已经结束，用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麦克阿瑟掏出他的怀表，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不断用手擦拭着，一点儿也不掩饰他马上离开的想法。杜鲁门却是意犹未尽，提议与会者先稍事休息，而后共进午餐。但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这样，他急于要赶回东京。我离开我的指挥岗位已经有些时间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马上回到东京，而且是在午餐前就回去。杜鲁门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同意了麦克阿瑟的请求。接下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授勋仪式，杜鲁门把他带来的优质服役奖章颁给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并且说了一大堆的溢美之词。这是麦克阿瑟所获得的第五枚优质服役奖章，他对此表示了感谢。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的新闻公报，华盛顿一方签字的是杜鲁门总统，另一方签字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首脑人物。大多数与会者以及新闻记者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在形式和感觉上看，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好像是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带着各自的随从到一个中立的地区去见面和相互摸底察言观色，但是最为根本的结果是双方取得了对朝鲜战争的一致看法，即共产主义势力必须从这个半岛上彻底清除。不同之处在于，麦克阿瑟将军习惯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单枪匹马地同共产主义作战，而杜鲁门总统却要麦克阿瑟听命于白宫，要他用华盛顿的方式去处理朝鲜问题。麦克阿瑟飞回了他的东京，杜鲁门也打道回府。威克岛会谈暂时打消了白宫以及五角大楼对于麦克阿瑟的疑虑，就好比他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他们此时又给这匹野马套上了一段缰绳那样。与此恰恰相反，麦克阿瑟在他飞往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上却是

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在他看来，这个往返6000公里的飞行完全是极度无聊和浪费时间。华盛顿里里外外充斥着一种庸俗与令人不安的氛围，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人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一群庸俗无能之辈。即便是杜鲁门总统，也因为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不能自拔，缺乏果敢和坚定的决心。尤其令他不能接受的是，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这些无能之辈竟敢与他平起平坐。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提问题的小子是谁？麦克阿瑟十分生气地问自己的副官。副官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琢磨出，麦克阿瑟所指的应该是助理国务卿。在麦克阿瑟滔滔不绝的演讲过程中，助理国务卿曾经插话提了两个小小的问题。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同机飞回东京，在百无聊赖的长途飞行中，他与麦克阿瑟的副官聊起威克岛会谈的情景，聊起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的优质服役奖章，说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大将风度从来都是名不虚传，完全把白宫和五角大楼那帮家伙给镇服了。那是当然，副官回答道，在战时美国的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如果有八星上将的话，那也一定非麦克阿瑟将军莫属。在前排就坐的麦克阿瑟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十分高兴，特意走过来和爱德华以及他的副官聊了一会儿天。副官谈到杜鲁门总统，说杜鲁门总统对远东朝鲜的形势好像并不是特别清晰，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应该多给总统一些有用的建议。我是应该开导开导他，麦克阿瑟端着他的大烟斗说，但是你们知道，我不能当面开导他。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终于伴随着纷飞的雪花降临在朝鲜半岛东海岸的美军前线阵地。陆战一师从师部、团营到连排，全师上下布置一心。长津湖以南的美军驻地上，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感恩节是北美洲独有的节日，大致始于300多年以前，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才将它定为法定的国家假日。规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美国的感恩节。在美国国内，感恩节有4天假期，人们借着长假探亲访友，很多人会从外地赶回家乡，与家人一起共度佳节。所以，在美国，感恩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其浓浓的节日氛围和家庭亲情丝毫也不亚于中国的中秋节。不过对于陆战一师的士兵而言，1950年的这一个感恩节注定是要在天寒地冻的朝鲜。他们既不能回到家乡，也不能与家人一起围着火炉畅叙亲情。其中的许多人在度过了这个感恩节之后，再也没能回到他们大洋彼岸的故乡。陆战一师运输条件优越，他们不仅运来了全套的厨房和节日所需的一切设备，而且运来了一应俱全的各类食品，使这个战地的感恩节大餐丰盛多彩。感恩节有着美丽的传说。17世纪初叶，英国的清教徒遭到迫害，102名清教徒登上五月花号帆船，于12月26日到达了美国东海岸，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当地还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凉之地，条件非常恶劣，到处游荡着火鸡等野生动物。

0: 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清教徒们根本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第一个冬天过去之后，已有几十人死于非命，只留下了50名幸存者。开春以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送给他们许多生活必需品，而且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美洲大陆耕作。到了这一年的秋天，50个幸存下来的清教徒获得了大丰收。11月底，他们请来印第安人共享由玉米、南瓜、火鸡等制作而成的佳肴，感谢印第安人的无私帮助，感谢上帝所赐予的丰收。从那个时候起，感恩节这个特有的节日便在美洲大陆固定下来，一年一度为人们的家庭团圆提供了平台。1950年感恩节的这个早晨，弗雷特随军牧师早早地起了床，这将会是他非常忙碌的一天。他把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打扫得干干净净，点燃了柴油取暖炉，仔细擦拭了圣杯、十字架，早早地去军官食堂用过早餐，等待着每一个前来做感恩节祷告的士兵。弗雷特的专用帐篷也是上帝的信徒们平时做礼拜和祷告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在陆战医师及其联合国军部队里为数众多。朝鲜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前线美军部队才只有几十名随军牧师，现在已有几百名牧师在战地服务。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一共有2000余位随军牧师奔波在朝鲜战场。作为上帝的使者，他们为士兵做祈祷和祷告，把上帝的祝福送给广大信徒，在战地开展布道、洗礼、主持婚礼与葬礼，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并进行战伤救治。牧师是教会中专职负责布道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素有牧羊犬的美誉。弗雷特跟随陆战医师已经多年，他在陆战医师士兵们中的声誉一向很好，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作陆战队的牧羊犬。刘易斯·黑人二等兵和他的班长肯尼斯·本森下士最先来到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在这个寒冷的感恩节的早晨，他们想第一个接受牧师的祝福，并把上帝的曙光带回他们的前进阵地。你好，牧师，早上好。刘易斯远远地就打着招呼。你们好，我的孩子。弗雷特在帐篷门口回答道，上帝会很高兴看到你们。他们一同进了帐篷，坐在行军床和帆布椅子上。帐篷内相当整洁，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正面的墙壁上挂着荧光闪闪的十字架，下方的柜子上铺着洁净的蓝白色桌布，上面端放着同样是荧光闪闪的圣杯。柴油取暖炉呼呼作响，咕咕翻动着的咖啡壶里香气四溢。弗雷特给他们倒了咖啡，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他们手握着热咖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孩子？弗雷特首先问道。
1: 还行，
0: 刘易斯抢先说道。
1: 怎么说呢？还可以吧，一切看起来都还说得过去。
0: 你呢，我的孩子？弗雷特问肯尼斯·本森。
1: 很好，这儿和我的弗吉尼亚家乡一样好。
0: 本森下士回答道。
1: 这就好，
0: 弗雷特牧师温厚地笑道。上帝会很高兴他的孩子们有这样美好的心情。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

0: 肩膀。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回到日本约会心爱的姑娘。他想起在东京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邂逅的日本女孩美智子，他们曾经如胶似漆了数个夜晚。美智子嗲声嗲气的叫声让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绪激荡。他曾经写信告诉过他的美智子，说他们这个部队感恩节前就会回到日本，他们会在一起度过感恩节。可是据说由于出现了中国人，他们不得不沿着长津湖前往鸭绿江去扫荡最后的中国部队，而眼巴巴地看着美智子留在一水之隔的日本，不知道又要投入谁的怀抱。想到这里，刘易斯的好心情一扫而光。弗雷特牧师说，上帝的眼睛是明亮的，不管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长津湖畔，上帝都会赐福于你们。刘易斯说，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使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要在这个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过感恩节？韩国人和北朝鲜人他们去打好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在东京岂不是更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说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上帝会看到他的孩子们感受到他的力量。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 他们有许多话要

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吃了不少的火鸡和苹果派，喝了大量的香槟，席间说了许多笑话，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是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即将开始的长津湖进攻战斗。在史密斯的一再要求下，远东空军的战斗侦察机对长津湖以北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这使他忐忑不安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粮弹充足，万事俱备，部队开始进入长津湖所在的山区。阿尔蒙德军长传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史克浪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阿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

吕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槟。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圆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屎壳郎麦克阿瑟和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而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再也用不着在这个冬季的朝鲜活受罪。麦克劳克林端着高脚的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钳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屎壳郎，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鸡、苹果派等食物十分丰富，但是麦卡锡中尉却一直愁眉不展，倒不是因为缺少香槟鸡尾酒，麦卡锡的所忧所虑在于已经降临的严寒和即将开始的战斗。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克

西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一阵笑声。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可怕的共产主义。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

0: 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愿如此。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我们装备一流，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哈里斯又拍了拍麦卡锡的肩膀，大声说道，打起精神，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逊。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里。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 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地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尊。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狠心地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地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 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的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到了鸭绿江边呢？第七步兵师的师长非常担心，一江之隔，距离是如此之近，假如对面的中国人来上几枪，说不定哪位美军的军官就要倒霉。要是中国人的子弹不巧碰到了阿尔蒙德将军，那事情就大了，朝鲜的战局很可能急转直下，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可能因此而爆发。这时候又有几个中国人从远远的江堤上走下来，站在江边一起朝这边看着，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显然举着望远镜。第七步兵师师长进一步表示了他的担忧，催促阿尔蒙德抓紧回到他的吉普车上去。阿尔蒙德很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一群将校军官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界上，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并没有宣战，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宣战，他们只是参与了不宣而战的战斗，因此我觉得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军官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发现的中国部队是中国出动的正规部队，并非中国人号称的那样是什么志愿军。志愿军？阿尔蒙德的嘴角上露出明显的笑意，不管他是什么军，也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正规部队。阿尔蒙德挥舞着他的手杖，一指对面的中国哨兵说，他们都是刚刚从地里干活出来的农民，如同麦克阿瑟将军所言，不过是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军官们随之附和着笑了笑，而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却是一副神色冷峻的面孔。阿尔蒙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如此谨慎，他拄着手杖在江堤上发表了一番集席演说，表扬了第七步兵师挺进鸭绿江的壮举。仅仅还在20天以前，阿尔蒙德对大家说，你们才在丽园滩头实施2期登陆，可是现在你们已经饮马鸭绿江边，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地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医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医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蒙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 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

0: 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西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蒙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八一慰问信；喀什地区领导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慰问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4: 慰问信说，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充分证明，

0: 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慰问信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八一前夕，地委书记聂壮、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等地区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驻喀部队和抗美援朝老战士、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代表地区四讨班子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2: 聂壮先后走进驻喀某部和武警驻地，看望慰问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了解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并进行座谈交流，对他们为喀什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聂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一线部队官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努力锤炼良好精神风貌，过硬军事素质，顽强战斗作风，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主动服务地方发展，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中发挥更大作用。地委、行署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在残疾军人艾尼瓦尔江麦麦提自治区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殷麒麟家中，聂壮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保重身体，安享幸福生活，希望他们在新征程上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先进事迹，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喀什故事，引领带动更多党员干部和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不懈奋斗。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
1: 7月31号，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喀什大学新泉校区举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仪式并致辞，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2: 出征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2026至2027年度喀什地区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在岗志愿者代表和留江志愿者代表分别围绕志愿初心与奋斗感悟做交流发言，表达了扎根基层、奉献喀什的坚定决心。全体志愿者高举右拳，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铿锵誓言回荡在会场，尽显新时代青年响应时代号召、勇担家国使命、服务喀什发展的坚定决心。尼加提尼亚兹为2026至202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授旗，勉励大家要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拼搏奋斗、植根人民群众，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希望大家发挥自身所长，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挺膺担当，接续奋斗。要求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全方位做好志愿者教育、培养、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为志愿者扎根基层、建功喀什筑牢坚实后盾。扬帆踏新城，奋斗正当时。参与仪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纷纷表示，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扎根喀什大地，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贡献青春力量。 仪式结束后，新一轮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喀什基层一线，扎实开展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基层治理、为国戍边六大专项志愿服务，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成就精彩人生。
1: 近年来，喀什市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VR 等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以乐游喀什 AI 智慧平台为核心抓手，完成重点景区智慧基础设施改造，搭建起全域数字化文旅服务体系，以科技活化文旅资源，全方位优化游客游览体验，为喀什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0: 在喀什古城，随处张贴着乐游喀什二维码，游客扫码即可一键唤醒 AI 导游鼓励，免费解锁全域智能伴游服务。平台依托喀什市全域权威文化语料库，收录超万个历史文化故事，打造出脉络完整、内容严谨的喀什文化知识网络。
3: 山东游客胡杨丽
4: 识别二维码就扫出了乐游喀什里面的 AI 鼓励，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动讲解当地的一些历史、当地的一些巷子故事，还会推荐一些本地人常去的小店。
0: 此外，智慧出行配套设施同步升级，推行智能自助票务系统，大幅提升出行效率。智慧平台还将古城内有特色、有故事的优质商铺融入 AI 讲解。
3: 安徽游客郭文运：
5: 我们通过小程序 AI 鼓励导航到这家店，大家都感觉这家店很有特色，感觉体验也很好。我们通过小程序还能找到一些小吃店、网红打卡点，用起来也很方便。
0: 喀什市依托平台大数据实现客流实时监测、分级预警，促进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未来，喀什市还计划引进喀什回响沉浸式文旅项目、古城文化幻境空间项目，补齐交互式数字文旅产品短板。
3: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质量规范科科长郑蓉蓉：
6: 我们围绕景区、民宿、公共文旅三大板块，以乐游喀什 AI 平台为核心，推进我们的智慧文旅升级。我们平台 AI 导游鼓励已经完成了全面的迭代，持续的用我们数字科技活化喀什文化，提升我们全域旅游服务品质。
1: 眼下，刹车线新煤进入全面成熟期，为抢抓先机，刹车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
2: 在刹车线恰热客镇，村民们忙着将优质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新煤的产量不仅稳步提升，更有了质的飞跃。
3: 刹车线恰热客镇种植户古力巴哈尔：
7: 今年新梅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预计今年梅新梅的能收入1万元以上。
2: 随着产量连年增加，品质逐年向好，新梅不仅鼓了村民的腰包，也吸引了各地收购商提早进园签订采购订单。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刹车新梅正加速走出新疆。
3: 采购商石军：
8: 我们在刹车县收购新梅已经5、6年了，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3: 刹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9: 我县新梅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梅产能出卖得好。
1: 连日来，喀什各地整合多方资源，以科普研学、返乡实践、暖心支教为抓手，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
2: 近日，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喀什地区委员会、共青团刹车县委员会联合开展我们爱科学探索向未来主题研学活动。刹车县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的40名学生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先后走进喀什市科技馆、喀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在实地参观研学中增长见识，开阔眼界。
3: 刹车县资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英麦里村学生努尔麦麦提杜利坤江：
10: 在科技馆里，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做电磁实验，看光影隧道，学到了很多有趣的科学知识。
3: 刹车县资热府下提塔

0: 极客族乡英麦里村学生夏一达麦麦题。
1: 了解了党的奋斗历程和新疆的发展成果，还有祖国的科技创新成果，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 在刹车县组织研学的同时，疏勒县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疏勒县塔嘎尔旗乡组织辖区返乡学生走进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展观摩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触摸丝路历史，见证家乡变迁，在沉浸式研学中汲取奋进成长的青春力量。
0: 疏勒县塔嘎尔旗乡台塞克村返乡学生佐日古利图尔迪。
3: 今天亲眼看到这些文物，才真正感受到家乡文化的厚重与魅力。我要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同学听，让大家了解喀什，爱上喀什。
2: 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智能制造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疏勒县雅甫泉镇巴扎村，开展与润同心记起未来暑期多元化特色支教志愿服务，为村里中小学生送上多元化、趣味化的特色课堂。
0: 疏勒县雅甫泉镇中学学生赛利麦如苏利。
4: 我特别开心，老师们讲解民族团结、科普实验、安全和法治教育、手工活动，也让我收获更多快乐，我变得更活泼开朗、更自信了。
0: 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科员孙路遥。
5: 本次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立足基层教育实际，兼顾思想教育、安全教育和科学启蒙，打造沉浸式趣味课堂，希望通过短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为乡村孩子拓宽视野，播种希望。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近日，乐浦湖县2026年讲解员大赛初赛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习所举办。20名来自各行各业一线的参赛选手同台比拼，通过生动讲解，讲好乐浦湖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连日来，刹车县组织开展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向流动摊贩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耐心讲解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拥堵、消防风险等问题，以柔性化、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方式，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优化市容环境。
7: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8: Yeah.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9: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7: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9: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10: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8: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9: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7: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8: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9: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7: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牵着阳光走啊，跟着爱唱歌。确实啊，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开场曲《牵着阳光的手》，打开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此刻正守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05，大家现在都在干什么呢？正准备干什么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00到17:00准时赴约。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刘亮程老师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唱着歌在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一天里最适合发会儿呆的松弛的缝隙，不用赶上午没有做完的活，不像平日里急着把孩子送到学校，索性呢腾出一点时间，把手里的笔往桌上搁一搁，跟着我们的声音往刘亮程老师的文字里躲一躲。从前呢，我们总以为孤独是一个人锁在空房子里，是踩着荒路四下无人，是周遭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可是刘亮程老师写，他的孤独不是在空荡的野地里，不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中，他的孤独就藏在人群里，在满村热热闹闹的乡亲中间，在满街熙熙攘攘的脚步声里，在一屋子人说说笑笑的饭桌上，他安安静静地站在角落，抱着自己那点儿小小的孤独，像抱着半块刚从馕坑边拿回来的热馕，暖乎乎的，谁也抢不走。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来给我们说说你的孤独又是什么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孤独。那有没有看过刘亮程老师的这本散文集《我的孤独在人群当中》呢？大家又是怎样来理解孤独的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互动呢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看到互动留言的时候呢，也都说到了说读过这本书。有朋友说到了说，字里行间呢看见了自己家院门口的老桑树。有人说呢，孤独呢就是忽然想起了早已搬走的老邻居。还有朋友分享说自己挤在热闹的巴扎上，也常常抱着这样的孤独站上好几分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跟着这些普通人的真实的心绪，一起把刘亮程老师的文字慢慢地铺在下午房间里躺进来的阳光里。住在人民东路的马先生发来了留言，他说道今年呢56岁了，在单位干了一辈子，再过段时间呢就要退休了。上周呢在新华书店逛街的时候呢，指尖刚碰到这本书就挪不开脚，站在书架边呢一口气读了半个小时，最后呢干脆把书买了回了家。坐在阳台的藤摇椅上，就着下午的晒进来的太阳读完了这本书。刘亮程写道，他挤在人堆里面，总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刚参加工作的那会儿，那时候单位里全是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同事，他们凑在一起聊家长里短，聊自家孩子的近况，聊当年下过乡的旧往事，我站在旁边半句都插不上，手里攥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子，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看着他们说说笑笑。那时候呢，我

总以为这份孤独是因为我太年轻，没人愿意跟我搭话。现在呢，眼看要退休了，单位里全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凑在一起聊新开的网红店，聊刚发布的新款电子产品，聊周末要去哪片草原自驾游。我站在旁边，又像当年那样半句都插不上。我才反应过来，我的孤独从来没有走远，它一直安安静静地揣在我的怀里。年轻的时候陪着我，现在头发白了，他还是安安静静的，安安稳稳的陪着我。从前呢，我总觉得揣着孤独是件挺丢人的事儿，直到读了刘亮程的书才明白，原来好多人都和我一样，揣着这么一小块软乎乎的孤独，站在热热闹闹的人堆里。感谢马先生的分享。马先生的这条留言呢，我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遍，忽然想起了我刚来电台上班的那会儿。办公室的前辈们也是凑在一块儿聊好吃的好玩的，聊自家的孩子，聊自己的公公婆婆。那时候呢，我缩在角落的椅子里，手里呢也是攥着刚泡好的茶，半天呢说不出一句话。那时候呢，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内向了，是不是因为嘴笨不会说话，是不是因为不够付出真心才融不进那团热热闹闹的氛围里面。后来呢才慢慢地反应过来，我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这么一小块专属的孤独。它不是你不合群，不是性格古怪，是你在心底特意留出的一小块软地，旁人进不来，只有你自己能安安稳稳地站在那里歇口气。在刘亮程先生的书里呢，他就写到了说，他站在村里的人堆里，看着大伙忙忙碌碌往来穿梭，有人扛着锄头下地，有人蹲在墙根晒着太阳唠嗑，有人牵着牛慢悠悠地往河边走，他就靠在路边的杨树上，没人特意留意他，他也不用硬着头皮跟谁打招呼，他的身体站在人群里，魂儿却早飘到了村外的田埂上，飘到了草叶拖着的露水里，飘到了老槐树搭着鸟窝的枝桠上。那时候他才懂，原来孤独不是被人群挤了出去，是你主动的给自己留了一道小小的缝隙。从这道缝隙里，你能看见旁人看不见的风的形状，能听见旁人听不见的虫鸣，能摸到旁人摸不到的藏在日常日子底下软乎乎的温度。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是古大姐发来的短信，末尾呢还带着几个可爱的语气词，读起来呢是像捧着刚温好的奶茶似的，格外的亲切。她说，上周我让上高中的女儿给我念这本书，我坐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挖土豆，听着听着手里的小铲子突然就停住了。刘亮程写他在热闹的宴会上，一屋子人都在唱歌跳舞，他悄悄地溜出门，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星星。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我的小儿子的婚礼上，那天来的客人很多，院子里的笑声和歌声也多得很，音乐好听，大伙围着桌子吃手抓饭喝奶茶，年轻的人踩着节拍在院子里跳舞。我作为孩子的妈妈，要给这个客人递一块馕，给那个客人添一碗热奶茶，忙得脚不沾地儿。可忙到一半呢，我突然就不想说话了，悄悄从人缝里溜出来，走到屋后的小菜园里，一个人站着看远处的小树林。风从桑树林里吹过来，掀得我的裙摆轻轻晃，身后院子里的歌声还一阵一阵地飘过来，热热闹闹的。可我站在土坡上，安安静静的，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呢，我的怀里就揣着这么一块软乎乎的孤独，我看着山头上的夕阳慢慢地往下沉，突然一想起了我的小儿子，昨天还攥着我的衣角哭着要奶喝，今天就成为别人的丈夫，要去过属于他自己的小日子了。我在小菜园里站了10分钟，没人来找我，没人喊我回去，我就安安稳稳地抱着我的那点孤独，把眼角的眼泪悄悄擦干净，转身走回了院子里，又变回了那个笑着给大伙儿递奶茶的女主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总觉得儿子的婚礼这么热闹，我怎么能一个人偷偷地跑出去掉眼泪呢？听了女儿给我读的刘亮程的书，我才懂得，原来在最热闹的宴会上，人也会想偷偷地溜出来，站在没人的地方，抱着自己的孤独待一会儿。这不是不合群，原来这是你心里攒着太多没有说出口的情绪，热热闹闹的人群装不下，只有在你的怀里那点软乎乎的孤独能安安稳稳地把它接住。古大姐的这条短信呢，我读着读着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起来，我想起了外公80大寿的那天，院子里坐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大伙儿围在饭桌前觥筹交错，他笑着让大家夹菜吃饭。后来我去后院找他，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老杏树下的青石头上，安安静静地盯着枝头上挂着的青杏子，孤独地抽着了烟，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难过，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来，我攥着他的手说，刚才那么多人闹哄哄的，我忽然就想起了你的妈妈。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刘亮程先生的散文《我的孤独在人群中》。

真的，从前呢总觉得揣着孤独确实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就觉得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只有自己这么孤独。那直到读了刘亮程先生的书，才知道原来好多人都和我一样，揣着这么一小块软乎乎的孤独，站在热热闹闹的人堆里。也感谢马先生和古大姐发来的文字啊，让我看到了原来大家都有安安稳稳的抱着自己的那点孤独的时候。有时候自己那点小小的孤独，可能只有自己才能安安稳稳的把它接住吧。刘亮程先生在书里写到说，人群是一个大大的暖壳，我们平日里都钻在这个壳里，扮演着旁人眼里的好妈妈、好爸爸、好同事、好邻居。我们笑着说着得体的热闹话，做着该做的事情，可是总有那么瞬间，大家想从这个壳的缝隙里钻出来，躲到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把藏在怀里揣了好久的孤独掏出来晒晒太阳。那不是大家不喜欢热闹，是热闹装不下你心里所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呢，已经有走远的人，有早就翻篇的旧日子，有常在几十年没说出口的话。他们安安静静地躺在你的孤独里，只有你自己能看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喜欢朗读、喜欢书籍的朋友，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作品，就是你自己平时的随笔，或者呢，大家写出来的心里的那点孤独，或者呢，是喜欢的作品，用声音的方式朗读出来。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所有的朋友来分享。我们来看看今天留言的第三条平台分享的这个朋友分享的内容。他说到了说我是开工艺品店的小周，来自浙江，是在喀什打拼的小伙子，在这里呢已经扎根了五年了。他说到说，我在店里的生意呢每天都特别的红火，从早到晚游客络绎不绝，那客人呢也都是买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那我觉得我店里的每一件东西呢都是有故事的，我给这些客人讲铜器花纹的老故事，给有些客人说冰箱贴图案的美好含义，一天呢要说几百句话，脸上的笑都快僵住了。可是每天晚上关店门之前呢，我又都会把店门留一条小缝，一个人坐在门栏上安安静静地坐上十分钟，街上的行人还是来来往往，旁边的烤肉摊飘着炭烟的香气，热热闹闹的声响一阵一阵飘过来，我就坐在门槛上，谁也不搭理，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候呢，我怀里的孤独就慢悠悠地冒出来陪着我，看着街上的灯一盏盏瓷底亮起来。以前我总觉得我从浙江来到喀什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我的孤独是因为我远离家乡，直到我读了刘亮程的《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才反应过来，就算以后我在喀什安了家，有了老婆孩子，有了一堆常聚的朋友，我可能还是会在每天关店门之后坐在门槛上抱着我的孤独待一会儿。这份孤独我现在理解了，它不是可怜，不是冷清，是我特意留给自己的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呢，我不是手工艺品店的老板，不是谁的丈夫，不是谁的朋友，我就只是我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人群的边上，看着大伙儿热热闹闹地过日子。

我觉得这个场景真的好温暖啊，虽然是关于孤独的话题，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人间的烟火气和心里的那种温度和暖度。其实刚才小周说的这个场景呢，我刚才回忆了一下也特别的熟悉，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坐在单位到家里的路上，有时候会坐车，有时候自己开车，有时候是走路，那时候呢街上全是赶着回家的人，电动车、小汽车、自行车驶过路面的声音，带着孩子的家长牵着小朋友的手往家走，去往古城万达的路边烤串摊上冒着暖融融的热气，我就沿着单位门口的小路慢慢的晃晃悠悠的走，谁也不打招呼，什么工作上的烦心事也不想，我就抱着我那点儿软乎乎的孤独，安安静静的走一走停一停。那时候我才觉得，我把白天带了一整天的电台主持人的这个工作的面具摘下来，变回了那个小时候在乡下田埂上乱跑的姑娘。刘亮程在书中写道，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打工，住在挤挤挨挨的出租屋里，每天下班回来走在熙熙攘攘的下班人流里，周围全是和他一样脚步匆匆的人，可他突然就放慢了脚步，站在路边的一棵老树下，看着大伙儿从他身边匆匆地走过。那时候他觉得整个城市的热闹都是旁人的，只有他怀里的那点软乎乎的孤独是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他不用把孤独分给任何人，不用跟任何人解释他的孤独是什么模样，就安安稳稳地抱着他，就像抱着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小秘密。从前呢，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孤独是个贬义词，是没有人陪你说话，没有人陪你吃饭，没有人搭理你，才会落得孤独的境地。可是呢，看了刘亮程先生的散文之后，我真的完全理解了，这孤独呢，不是被人群抛弃，是你在人群里给自己留了一块完完全全的属于自己的小地盘，在这块小地盘里，大家不用讨好任何的人，就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哪怕只有5分钟、10分钟，那也是大家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

0: 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是刘亮程老师的散文集《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翻开刘亮程老师的最新散文集《我的孤独在人群当中》，大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全书的内容呢，分为三个章节，章节的名称分别是《我的孤独在人群中》，合起来呢，正好是书名。刘亮程老师说，这本书写我从小到大的孤独，一个人携带着自己所不知道的孤独在人世间行走。刘亮程老师的散文集《处女座一个人的村庄》自1998年问世以来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乡村自然散文中难以超越的经典。目前呢，刘亮程老师有50余篇作品入选出高中语文教材和全国各地的语文考试题。新作《我的孤独在人群中》最近呢由时代华语出版发行，已经上市呢，即引发了刘亮程迷的关注。是的，这本书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确实是2023年的4月份才出版的。

很少在文中书写孤独的刘亮程老师呢，鼓励年轻人要好好的去发现和拥有自己的孤独，这都是自己独有的财富。不过呢，他同时也建议年轻人不要过分的追求安静。在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这一部散文集当中呢，篇目创作于不同的时期，有刘亮程老师30多岁时写的，也有近年写的。那刘亮程老师呢，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当中呢读到孤独。而谈到孤独的时候，刘亮程老师说自己的文章中好像很少用到这两个字，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孤独的理解呢完全不一样。当我写这些村庄文字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孤独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孤独的时候呢，他才完全是他自己，他跟世界才是一对一的。在刘亮程老师看来呢，孤独是一种完整的自我，孤独是可以让人享受的。当你孤独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完整地回到了你的身上，你的对面是你刚才还在其中，现在已经脱身而出的那个喧嚣人世。现在你跟世界处在一种面对面的状态，你孤独地坐在世界对面，想着你自己的事儿，天宽地阔，天高地远，就是这样的状态。而且你孤独的时候，你是安静的，你能听到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你能看到对面那个完整。

世界。孤独其实是人生最高的一种境界，当然再往上就是孤寂了。柳亮程老师认为呢，孤独塑造一个人，塑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不同。他鼓励年轻人好好的去发现和拥有自己的孤独，这都是自己独有的财富。退休后的柳亮程老师平时呢居住在乌鲁木齐东边200多公里的木垒县的菜子沟村。这个村庄呢因为柳亮程的原因呢已经成为了艺术家村落，作家书画家纷纷进驻。在地理上远离了城市，但是呢并没有离开人群的环境和状态。对于柳亮程老师的文字创作来说，是不是一种最佳的环境和状态呢？柳亮程老师说到了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呢，什么样的环境都是最佳的，因为作家写的是储存在内心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眼前的世界。当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是我在书本之外构筑的这样一个村庄。柳亮程老师在书中写马、写狗、写蚂蚁、写虫子，甚至写老鼠、写麦子、写树、写草，甚至写一场风。自然万物在柳亮程老师的眼中呢，皆有灵性。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风笛有他的一句话：我努力让自己的文字修炼成精，然后用它去书写有灵万物。万物有灵，万物共生，是柳亮程老师重要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观。对于此，柳亮程老师呢认为，这是因为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村庄自然当中长大的。我眼中书中所写的这些生命，蚂蚁、老鼠等等，都有长久的厮守。整个童年时代，一家人住在一个土房子里面，院子里至少有3窝老鼠，有一窝在冬天就会跑到我们家的房子里面去跟我们一块儿住。院子里到处都是蚂蚁，到冬天蚂蚁也要过冬，就一窝蚂蚁会打通我们家的那个土墙，在我们家卧室里面去住一个洞度过冬天。有时候蚂蚁就排成队从那个小洞里面出来了，我们也不伤害它。那个村庄，那个院子里面就好像多了一种生命，就是这种感觉。每当蚂蚁排着队从我们家卧室炕边走过火炉旁的那个洞中出来的时候，我母亲就会拿起麸皮撒在地上，蚂蚁围着麸皮一直转，最终携一片麸皮钻到洞里去。它有了粮食就不出来了，至少半个月不出来。所以自小我们对蚂蚁就非常的熟悉，你跟它一块生活，看它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怀里都揣着这么一小块小小的孤独。它不是冷清的，不是可怜的，它是暖乎乎的，是你活了这么多年慢慢攒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藏。刘亮程老师在《我的孤独在人群中》的末尾写道，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了热热闹闹的人群，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日子，最后才发现他最离不开的就是怀里的这一点软乎乎的孤独。他陪着他在人群里站着，陪着他看风刮过村庄的树梢，陪着他在太阳慢慢往山后头落下去的时候，他不用把孤独分享给任何的人，他只要抱着他安安稳稳地站在人群里，就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的踏实。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朗诵爱好者，同时呢也是写作爱好者奥梅朗诵的他自己写的一段文字。那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听一听他的文字当中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友，同时呢是朗读爱好者还是写作爱好者奥梅所写的一段文字和源。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他朗诵的这段
1: 和源。王林，酷树当头，荷韵连连，诺人爱。7月26日，王明华老师对我说，我们去阿克陶县皮拉利乡阿土克村去看荷花，那里有百亩荷花池。我兴奋的一夜未睡，生怕睡晚了误了早晨的约定。想到荷花，我就想到那句出淤泥而不染的句子来。在喀什气候干燥的地段，竟然能长出荷花，好稀罕哟。还有那首荷花颂的歌曲老是在脑子里回旋，那首歌是我的最爱，于是在夜里打开 K 歌反复听着，至此一夜未眠。记得第一次看荷花，那是2005年，孩子初中毕业时，我们回口内探亲，在小叔子家看到院内种的小片荷花，那时看到了绿色的大圆叶铺满一片，而叶子上的小荷包还未开放。当时蹲着看了好久，想着这花苞什么时候开呢？这荷花好活吗？心里那稀罕劲啊，早已溢于言表。小叔子告诉我，这荷花需要大量的水，它就生长在水塘里。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在内地才有荷花。这一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因为不仅是看荷花的诱惑，那边还有我一直想见的韩冰老师。很早在金凤凰文偶园公众平台上就知道他饱学诗书，才华横溢，在文学工作中是全久经文坛的老学士。我仰慕他，凡是优秀的人，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相见。伏天还是挡不住任何想做的事，太阳使劲翻过山头，迅速地把全部的热能取出，像是要烤熟地球上的万物，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我们的相约之行。
0: 刚才的这段呢是

0: 奥美朗诵的自己所写的一段文字和缘，他留言说到了，说丽梅，这是我第一次读自己写作的作品，读得不太好，我给奥美呢点了一个大大的赞。我觉得只要愿意去做，只要是能走出这一步，觉得你就是最棒的。你能把你的录音发给我们，说明什么呢？今后我们还能听到更多的你的更精彩的朗读，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分享。那接下来的这段呢，我帮奥美来朗读这段。他在文章当中写到说，9点约好在六运司菜市场对面聚集，刚下车看到对面有个美女拿着手机打电话并东张西望，我想她可能也是在这个约定之内的人，于是上前搭话，果真如此，对方是宋军老师。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真高兴我们一起等候，还等到了从未见面的报社记者霍然老师。脑海里浮现出毛主席的那段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我们坐着王明华老师的车来到了草湖，终于见到了韩冰老师，心里甚是欢畅。韩冰老师皮肤白皙，面部慈祥，非常美丽。她备好花伞给我们几个美女一人一把，还有紫玲玲老师，她是一个朗诵名家。紫玲玲老师是在一月之前从南方来到喀什，然后我们也是久仰她的大名，一个月前我们约在了南湖公园见了面。我们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家事、国事及朗诵的话题。紫玲老师很健谈，好像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没想到这次又碰到了一起，心里那激动难以言表。然后还有协会里的德高望重的李旭会长，说话幽默的蔡中江老师，那么多熟悉的面孔都到齐了，三辆车共赴荷花池而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来听听奥美老师的他的接下来的朗诵。
1: 无人机在上空忽上忽下的耍着，这是紫玲老师家的，像是在告诉我们多美啊，快到中间来，这儿更美。而且他在给我们拍照，而我们在小道上尽情地耍着，做着各种动作，想把最美的造型定格在荷塘边上。韩冰老师更是热情饱满，他不厌其烦地给大家拍照，让大家选择各种姿势，笑容始终定格在脸上，好灿烂呀。玩够了，拍够了，再见了美丽的荷叶、荷塘、荷花，聚散终离别。荷花颂的歌曲在我的脑子里盘旋着，那心情也随着歌曲的节奏飞到了远方。荷花朵朵放光彩，

0: 牌，我哼着歌曲，看着周围的广告牌，核偶产业成就富民之路，皮拉勒乡阿克图村盐碱地莲藕种植土地改良项目简介，原先的600亩盐碱地被改造成了一个仙境，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和毅力啊！这其中经历了多少艰辛困苦，过去人们靠自然环境生存，而现在科学发达，人们要让自然环境来为人类服务，真是盐碱地变美景，精心栽培勤笃爱。这次旅程不仅赏了荷，还结交了新友，真是一举两得。
1: 刚才呢朗诵的是奥美老师，那他呢是朗诵爱好者，同时呢这篇文章呢也是奥美老师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那他在留言当中非常的忐忑。

他说第一次朗读读得不好，但是呢大家来说一说奥美老师读得好吗？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是不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分享和留言，更感谢奥美老师的朗诵。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也希望大家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都能每天开心。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2: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山东沅江专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综合内科的主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山东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善堂中医疗法第七代传人王小

0: 劳保主任。王主任您好，首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啊，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也好。
0: 非常感谢能邀请到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提问。说到了，其实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三伏天的中期了，是吗，王主任？
1: 对，
0: 说到三伏天，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热啊，就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恨不得24小时抱着空调不撒手。所以王主任，是不是有人也开玩笑说夏天有三宝，西瓜 WiFi 空调好？
1: 对呀、
0: 但是朋友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呢，三伏天不光是热的受不了的季节，还是一年当中养生的黄金窗口期。所以今天的王主任会和我们来聊一聊三伏天如何养生。王主任，其实三伏天我们到底要怎样来养生呢？尤其是冬病夏治的这件事情，还有呢，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呢也是提出了许多问题，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提问，那王主任在直播间会一一为大家做个解答。但是节目首先呢，我想请王主任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说三伏天是咱们养生的最好的时候。
1: 这个三伏天是这个夏日盛，阳气盛大，日长夜短，气候炎热的时间。这时候呢也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节。
0: 所以说就是其实我们比如说到了阳气不足的朋友，是不是就特别的适合在三伏天来养生，来调理体质。
1: 来调理体质。如果平时虚寒体质，像这种阳气不足的朋友啊，可以在这个三伏节里利用这个节气来进行调理体质。
0: 这个节气像什么样的人他适合来调理呢？
1: 尤其是这种虚寒体质的，
0: 或者是
1: 阴寒体质的这种患者。
0: 就比如说表现的是什么？
1: 往往就是这种患者，他往往表现的就是能冬能夏不能冬，就是说夏天像常人一样，但到了冬天这种疾病就会频发，尤其一些像这些支气管炎、哮喘、肺心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0: 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难过，但是夏天的时候觉得身体还不错。
1: 对，这就是一些由于体内的虚寒和阴寒固积导致的。
0: 对，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就是阳气是比较弱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就所以说到了就是身体上可能有些寒邪呀，容易在这时候窜出来。
1: 容易在这时候发作。
0: 就是像我们说到的，就是像这一类人群，他的表现，比如说体表的表现是什么？
1: 他一般是畏风，怕寒，容易感冒。
0: 就是比如说到了像一些就是慢性病，是不是也可能属于这类？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强直性支气炎、类风湿关节炎。慢性腰腿痛的，还有痛经的，还有容易腹泻的，就是虚寒性的胃肠疾病。
0: 这些都是适合就是三伏天去做这个养生的，调理体质的。
1: 调理体质。
0: 那首先你说调理体质，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要不我想调理体质，我已经感觉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了，我要到医院去。还有一种呢，可能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困呐、没劲儿啊这样的情况，像这部分他应该怎么去做呢？
1: 像这种困乏没无力啊，这就属于一种亚健康的人群。
0: 那亚健康
1: 啊、像这种人群啊，往往都属于脾虚啊、脾虚湿盛，因为脾胃虚弱啊，无法去除体内的湿气，导致的这种困倦乏力。这种人呀，往往就是表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是少气懒言就如果能坐着他就不想站着、能躺着他就不想坐着，像这种人就是脾虚湿盛的 特别适合这种时候调理。

0: 非常适合三伏天来调理、嗯、那能不能说就是像这部分人群他是不是有一种虚胖的症状？
1: 对，他由于湿气盛嘛，他说在体内啊，他就是虚胖、嗯、这种人他就说我吃的少，我可能就只喝点水，但是他也会长胖，这就是一个脾虚导致的水湿啊，不能排出体内。
0: 嗯嗯，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他说想要问一问王主任，说这个一周上上3到5次的这个厕所正常不？就是大便正常不？
1: 正常的情况之下，人应该是每天会有排便。
0: 嗯嗯
1: 啊，往往并且呢，健康的排便，一般是在早晨。
0: 嗯
1: 啊，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应该一般是在。9点到11点啊，九点一，这个时候，在内地的话就是7点啊，7点就是说，哎，早起以后就出现这种排便。嗯、
0: 对，正常的就正常的人情，一般情况下，那王主任的意思就是每天排便，他应该是正常的。
1: 嗯，
0: 那像他这样3到5次上这个大便的话，他正不正常？
1: 如果是病人他还有伴有别的情况，如果大便粘滞啊或者大便干结啊，
0: 嗯嗯，
1: 这就算是不属于正常。
0: 嗯
1: 还、
0: 嗯、
1: 有他也有个人的体质，有的人他体质虚弱啊、吃的少啊，可能大便就是说是变质他就少了、嗯、也可能会。不一定是一个疾病导致的、啊、
0: 哦，也不一定是疾病、嗯、只是就是其实比起这一天上一次厕所的来说，3到5次其实它还是一个属于身体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刚才王主任说气虚啊脾虚这样的问题。
1: 对对、
0: 那他还说到了就是受不了热，具体的就是容易中暑。
1: 嗯，这有的人呀、啊、他就是说是对这个寒热的，在年轻的时候他对这个寒热的温度啊敏感性差，但到了一定年龄或到了体质改变以后，对这个寒热的气候变化特别的敏感。有的时候就是哎，在这时候啊他就不耐热、不耐热，这也是体内的一种体内循环，就是一种防御功能的一种减弱。
0: 嗯，像这个就是受不了热的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说他的身体是那个湿热的，适不适合就是三伏天来调理体质？
1: 这个情况就是说是受不了热啊，他肯定体内啊是有一定热在作怪。
0: 有热在作怪。
1: 他和这个他无法和这个外界的这种环境啊、想适应，达不到这个天人合一。另外他这个就是适应的这个与这个外界环境的这个适应度这个缩小了。
0: 那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1: 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说是根据体质啊进行调理，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有可能是一种湿热，有可能也是一种湿热。那么这种湿热它就不光只有热邪存在，还有这种湿气的存在，那么既要去清热又要去湿也有一可能啊就是一种单纯的一种湿热体质，他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就不一定坐在外面的环境，有可能他就坐在屋内他就疼大量的汗出要进行这个要进行辩证总的是一种热气的热气的。
0: 就是他是适合在三伏天来调理的，
1: 他可以在三伏天调理。
0: 但是调理可能要辩证。
1: 对，要进行辩证。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像这种情况如果单纯的是一个阳盛体质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正好是瓜果比较盛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瓜果再一个就是做点粥粒喝点吃点那个百合粥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人啊，有可能他如果是一个上热下寒的体质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把这个热给它引火归元把热量给它引到上肢去，这样既去除了下肢的这个寒气又让上肢上半身的这种热气去除了还有的如果单纯的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说刚才的一种湿热它可能就是在这个中焦里在这个脾胃的湿热可能会一到吃饭就会出现大量的汗出，并且呢只是上半身的汗出这种情况他就是湿热在体内，那么这种人他如果大量的食用这瓜果之类就不一定合适了瓜果适当的饮用，但是还主要的要去除

0: 个体内的这个热血。
1: 嗯，对，嗯，这其实王主任说的这个大家也都懂了，我也懂了，但是真正的去调理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耐心。他可能不是说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能调过来，你可能要很长的时间去调理。
0: 人的体质的改变不是一朝一日所形成的。
1: 嗯，
0: 我们如果去调理啊，也不可能啊，就是说是马上就能把它改变过来。如果是用大量的猛药和猛剂去处理啊，往往会惊慌过症。像一个固寒在体内需要去温化，而不是用大量的热去给它去除这种寒邪。
1: 嗯，
0: 如果大量的热去除寒邪，就像这个夏天的这个暴雨一样，强冷空气和强热强对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雷雨闪电。而人的这种体质也一样，阴寒太盛，如果大量的温药一上去，也会在体内也产生一些剧烈的变化。
1: 嗯，
0: 这样是对体质不好的。
1: 嗯，那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有好的方法解决吗？说王主任求解决
0: 啊，
1: 这个怎么来解决他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一周只上3到5次厕所，然后呢就是身体肉热受不了，还容易中暑
0: 啊。这种体质他就是说应该是一种阳热体质。
1: 嗯，
0: 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水果或这个粥类的食用。
1: 嗯，这样它适合吃水果。
0: 嗯，适合吃点水果。再一个就是粥类，这个粥啊，它能够增加人体的这个菌液。
1: 喝点粥
0: 啊，这样它通过这种
1: 食疗
0: 啊，体内的菌液的增多，都达到这个水能行粥。
1: 哦，啊，那。王哥，你也说一说平常你都吃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不是喜欢，就比如说这个吃肉，是不是喜欢这个喝冰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身上就是特别爱出汗，春夏秋冬出汗都厉害，说吃个饭都满头大汗，而且呢大腹便便，说湿气重。
0: 嗯，
1: 他给自己这个下的定义是湿气重。
0: 对，这样可能就刚才咱们所聊到的，也可能就是说主持人刚才说的这种湿热体质啊。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的人呀，往往就是他的，因为在中焦嘛，湿热在中焦脾胃，所以说一进食一吃饭就会大量的汗出啊，这就是一个中焦的湿热。
1: 像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是就是还是要去就是三伏天去调理一下。
0: 对，咱可以利用三伏天的这个时段进行调理。
1: 那像我们说到了三伏这个天的调理体质，有三伏贴、三伏灸，还有呢这个艾灸，还有刮痧呀，这些拔罐。
0: 对，
1: 像这部分，就比如说湿气重，然后呢就是爱出汗的这部分朋友，他们要怎么去？
0: 这种湿气重的朋友啊，在这一段时间，你就说如果去除湿气的话，是最好的，就是啊，因为他湿气太重，他没有太大的气力去运动。你如果让他就是说我每天坚持多大的运动量，这是不合适的。他毕竟是脾气虚，如果运动量过大，更会加重脾虚，那么会这种祛湿的力量会减弱。就是适当的运动，令身体的微微汗出啊，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湿邪啊从嘴汗而去啊。如果是大汗出，反而不利于这种湿邪的去。大汗出啊，只是热去而湿气流。
1: 哦，就是湿气还是留在这个身体中。
0: 对对对，它只是热去了啊，大汗出只是热量去。
1: 所以这部分人还不太适合那个就高强度的运动。
0: 对，不适合高强度的运动，也在另外一点也不适合这种饮用啤酒。也不适合于这种游泳体质的游泳的这一类项目
1: 啊。也不适合去游泳。
0: 对，这个水啊还是属于阴啊。你这个酒水啊实际上属于阴中之阳，当时喝了可能会令人啊，哎呀，这个
1: 热
0: 有这个热感，但最后它归经于还是水阴。所以长期饮酒的人呀，最后都是这个 青紫舌，水滑苔，体内寒邪过盛。
1: 那像王主任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三伏天的养生，首先呢要从起居开始调养。
0: 嗯，对。
1: 那起居的话，就我们除了我们刚才听众朋友提到的，就是身体热呀，就是这个大便不是那么正常啊。那我们普通人就身上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没劲儿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觉得脾胃虚弱，就不想吃饭。这些症状的时候，像我们日常的起居的调养应该怎么去做
0: 啊？像这位患者，如果是到了，即使到了这个三伏天，天气太过炎热，往往人呀会汗出，汗出必然会伤气，
1: 伤气
0: 啊，这个时候啊，应该是个益气生菌，就是把个气啊固住，不让说大量的往湿啊，微微的汗出啊。能够让这个增加身体的代谢，令这个体内的废物排出到体外去。但是如果大量的汗出啊，就会伤人的阳气，导致人啊心慌、气短、乏力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季节啊，运动还是要参加的，还是要
1: 进行一些，
0: 还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
1: 适当的运动
0: 啊，可以到户外啊。在这个早晚时间进行户外的一些锻炼。在起居方面，就要根据这个时间段，这时候啊，这个日光长，夜间短，那么就要晚睡早起啊。到了中午啊，可以适当的补休一下。
1: 那王主任，您的晚睡就是对于我们喀什的朋友来说，就是晚睡的时间到底是几点合适？
0: 我呢一般就是在12点左右。一般就是12点稍多一点。
1: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说晚睡，那在喀什呢就2点钟睡觉。
0: 因为我们和这个又有这个时间段的问题啊。在我们来看这个子时啊，在我们这地方应该就是凌晨1点。
1: 此时是凌晨一点。
0: 凌晨一点之前最好是建议就是说早早入睡。这个子时啊，正好是阴气和阳气相接的时候。这时候要阳气入阴啊，阳气入阴则寐，这些时候需要休息。
1: 就一点之前睡觉。
0: 对。
1: 这叫晚睡。就在我们喀什来说，那早起的话大概要几点起来？因为10点钟上班嘛。
0: 早起的话就是8点。
1: 8点。啊，这个是晚睡早起，大家不要理解错了。不要说这个王主任说晚起的时候大家就晚睡的时候大家2点3点睡，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就是天明起来之后做一些简单的户外的运动。因为早上起来之后其实天气还是非常的舒适。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早上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到了就是做一些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比如你管不了我出汗，我就特别爱出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自己也特别爱出汗，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吃个饭也一身汗，这时候是不是要比如说吹吹空调，吹吹风扇，要把这个汗抑制一下，我们怎么样来抑制这个汗？
0: 吹空调吹风扇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这个空调的温度，注意这个风扇的量的，不要把这个完全就把这个汗憋在体内，这样是不合适的。只要不是大汗出就可以，就是微微的汗出还是可以的啊。
1: 就是不要过度，就我们吹风扇吹空调可以，但是不能吹这个温度调得太低，让自己的汗完全憋回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那就是这时候如果是就比如说我出了汗，这时候是不是容易这个邪气趁虚而入？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说我求流清鼻子，我这个稍微有些感冒，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怎么又避免这样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发生？
0: 像这种大汗出的人呀，往往会导致汗出妄阳，导致这个人的胃外功能减弱，就会刚才说主持人所说的这种你感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流清涕这种情况。这就是受了风寒。这时候啊应该就是可以适当的就是把温度调高一些， 再一个就是可以喝一点生姜汤啊，去去寒气啊，
1: 喝点生姜汤。
0: 嗯
1: 嗯。

0: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开空调，我也不开风扇，我把那个窗户门全部开开，让风这个流进来，你这样的可以吗？
1: 这样是不建议的。这个入睡以后啊，让风气在体内在这个室内流动啊，往往它会影响到人的这个胃外功能。寒气入体会引起一些疾病的发生，往往一下会出现一些面瘫这样情况，还有的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肢体的半身不遂者、中风者。
0: 中风容易引起中风。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是就是把窗户开开，然后门关上，还是这个不开窗户？
1: 入睡的时候尽量的是闭窗的，
0: 然后关窗。
1: 关窗。
0: 大家这个还是因为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身边的人呢都是会把这个窗户打开，门打开，那这个其实大家的做法并不正确。
1: 对，这个是不合适的。
0: 那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起居上的一个调养，还有呢，刚才王主任也是提到了一点，就是饮食上的调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饮食调养，饮食调养的重点是什么？
1: 这个饮食调养啊，一是为了在这个三伏时节注意养护阳气，再一个是为了清暑，避免中暑，再一个就是为了养护人的心气。
0: 那就是因为三伏天嘛，就是酷暑炎热，这时候呢饮食就大家有比较的关注了，那特别热的时候可能就想吃点凉的，这时候呢那王主任的建议是怎么去吃呢？而且怎么吃好又吃对？
1: 这个三伏天由于这个很难避免人的汗出，这个时候啊尽量不要食用凉的，凉的会抑制人的汗出。这个一时的贪凉啊，感觉就是说，去除了暑气，实际上不会，实际上它是伤害了脾胃。这三伏天实际上是以温热食物为主，并且适合饮用这个粥类的，粥啊，它能够补养人的这个菌液。
0: 那喝什么样的粥呢？
1: 这个粥类啊有很多，像咱们这种，绿豆粥啊、荷叶粥啊。还有莲子粥啊、百合啊、薏仁啊、山药啊，还有山鱼肉啊、这个龙眼肉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来煮粥食用。
0: 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自己的大便不成形，像这样的饮食怎么样时常去调养？
1: 大便不成形啊，往往都是由于湿气在体内。
0: 湿气在体内，所以大便不成形。
1: 对。它的这个湿气啊。一个是脾虚导致的单纯的湿盛，还有一种啊，就是这汗老不均，有的人呀、大便不成形，但是他伴有口干口苦，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汗老不均了，他的这个水分啊都到了肠道去，二这个口腔里啊出现了菌液的缺乏，还有的一种人就刚才咱们说的大便不成形，并且也饮水少。这种就是体内水分过剩导致的。
0: 像这样子他怎么去调理？
1: 这种人应该是健脾祛湿。
0: 健脾祛湿喝一些什么样的粥呢？
1: 健脾祛湿啊，像这种薏仁粥。
0: 薏仁粥。
1: 薏仁可以单纯的煮粥食用。还有就是一个山药。山药也可以健脾祛湿。
0: 那要喝多久？
1: 这要根据这个大便的情况，如果大便成型了，这就可以适当的就是说是停用。
0: 那像长期的大便不成形，就是一直都是这样，那像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是他的，身体的湿气就非常重了？
1: 对，像这种情况，这就湿气比较重。
0: 怎么去就是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理身体质？
1: 三伏天正好利用这个三伏时节啊，进行过护脾阳。把脾阳就是强盛起来，自然就会能够去除湿气。
0: 然后就是脾阳，把脾胃调理好。
1: 对，脾啊在体内管它运化水湿。只要是脾气生了，这个水湿自然它就能够去除了。
0: 这个贴三伏贴可以贴好吗？还是这个八卦而刮痧？从中医理论来说的话，它怎么样就是能在这个三伏天的这么一个时节当中去调理？
1: 像这种大便不成形的话，这个三伏贴的话也可以用。 可以用啊，就是说选择性的穴位进行把这个脾阳，就是阳气给它强健起来。再一个也可以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通过食物调理，就和饮食啊，通过饮食来进行调理，
0: 还是食物来调理。这就是比如说到了我要喝薏仁粥，我喝多久，还是每天要喝呢，还是我就是这个一周喝上那么几次？
1: 这也是根据看你服用以后的大便的情况啊，就是说重症即可，就是说哎，我大便就是照原先不成形啊，我通过食用这个山药啊，通过食用这个薏仁啊，哎，大便成形了，哎，
0: 这就可以了，
1: 哎啊，哎，要根据你去除的这个湿气，你体内的湿气的它那个它的程度不同啊，而饮用的时间不同。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又问了，说自己家的孩子这个17、18岁，这个脸上有痘痘，治疗了好久治不好，这个是要怎么去调理？
1: 这个脸上有痘痘啊，是青春期的这个小孩儿，这个青年说常见的一种病。这个如果是一个是脸上有痘痘，如果小孩儿大便秘结的话，伴有大便秘结的话，那他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湿热，就是一种阳气太盛。这个阳气太盛啊，他病在体内的病不一定是对小孩来说，并不一定是一种坏事，但是它可能会反映在这个毛囊炎上。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让小孩啊，一个是少吃辛辣食物，再一个少吃甜食。如果大便不通的话，大便秘结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清凉的食品，把这个热气啊，这个体内的热毒啊，给它排出体外。
0: 从中医来说的话，它像这样子就皮肤呀，做一个比如说刮痧呀，这些也可以吗？
1: 刮痧拔罐可以它可以把体内的这种热毒啊给它排出去
0: 刮痧拔罐都可以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待会儿也单独的给他回消息。刚才说到了这个药物调理的情况，让饮食调养，还有呢这起居调养。那第三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药物的物理的疗法了，因为大家说到了说夏天这个治冬天的病，那冬天呢肯定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出来了。刚才王主任也说到了，就是夏天过得很好，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身体的各种问题都出来。像这时候我们药物的物理的疗法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辨证施治来看，像王主任接诊的患者当中，他们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1: 这种情况就大部分都是虚寒体质和阴寒固结。我们一般就是提倡给他使用这个三伏天的这种三伏贴，来鼓舞阳气，也就是说冬病夏治。
0: 就是这个冬病夏治其实就是三伏。

0: 湿气比较重要的朋友可能比较适合。
1: 对对。
0: 除了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药物的物理调养，三伏贴，还有这个学灸，还有就是晒背之外，我们在三伏贴当中呢，我们普通朋友还需要注意什么？
1: 那这个时候啊，在饮食上就是不要吃太寒凉的东西。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用一些养生饮。在根据个人的体质选择一些养生饮。如果是平时阳气不足的这种情况，可以用人参、麦冬为位置。如果是平时这个阳气过盛的，那可以用西洋参呀、麦冬，这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当然了，如果是老年的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五味子换成山萸肉。山萸肉啊，它能够补肾气，收纳这个人体的这个阴菌。
0: 那怎么做呢？就是喝茶，还是熬成这个、
1: 泡水喝就行。
0: 泡水喝，
1: 泡水带茶饮。
0: 哦，对，我听懂了，就是我们的就是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就是这个寒凉的朋友要用人参。
1: 对。
0: 热性的朋友呢，要用西洋参。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刚才听到喜欢出汗，身体呢就是又这个就是上大便不太正常的比较少的这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需要用西洋参。
1: 大便少的这种朋友啊，就是说他是不是如果是平时饮食量少的话，那就应该给他健脾气。让他脾胃强一些。这种身力啊，他如果是刚才咱们说如果有口干这种情况，燥热这种情况，就是养生。如果他如果是口不干，并且纳食无味，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食欲的话，可以用人参啊来给他强健脾胃。
0: 用人参还是要辨证施治。
1: 对，
0: 所以不能简单的来把自己归为某一类，
1: 要根据体质去进行治疗。千人千体质，他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刚才呢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说到了，不是说就是你说自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就是什么样，还是要到咱们的专家这里来看一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援疆专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综合内科的主任王小宝医生，他也是山东第二医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山东省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善堂中医疗法第七代传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科普到的就是三伏贴的养生。我觉得关注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到我们说到的就是饮食的调理，就是日常的起居饮食的调理，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自己每天都能做到的。
1: 对，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通过日常的调理，日常的这个饮食啊起居啊，去改善自己的体质。
0: 是的。那我们王主任也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日常的坐诊时间。
1: 我目前呢是每周的一三四上午。
0: 一三四的上午。
1: 对，
0: 在喀什地区中医医院。大家记得了吗？一三四的上午直接可以找我们的王主任去看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三伏天这个时间段呢抓住这个时机调理身体，不仅能缓解多年的老毛病，更能从根本上呢来改善自己的体质，让冬天不再难熬。好的，节目到这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再一次的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那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说再见。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自私的巨人。每天下午，孩子们放学以后，总喜欢到巨人的花园里去玩。这是一个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是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12棵桃树，在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在秋天结满丰硕的果子。小鸟们站在树枝上，唱出悦耳的歌声，它们唱得那么动听，孩子们都停下了游戏来听。
1: 我们在这儿多快乐，
0: 孩子们欢叫着。有一天，巨人回来了，他离家去看望朋友，在那里一住便是7年。7年过完了，他已经把他要说的话说尽了，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府邸来。他回到家，看见小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
2: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0: 他粗暴地叫道。孩子们都跑开了。
2: 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的花园，
0: 巨人说，
2: 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除了我自己，我不准任何人在这里玩。
0: 所以他就在花园的四周筑了一道高墙，挂起一块布告牌，不准擅入，违者重惩。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巨人，那些可怜的小孩们现在没有玩的地方了，他们只好勉强在街上玩。可是街道上灰尘多，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子，他们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放学以后，常常在高墙外面转。

0: 来转去，并且谈论墙内的美丽花园。
1: 哎，我们从前在那儿是多么快活。
0: 他们都这样说。春天来了，乡下到处都开着小花，到处都有小鸟歌唱，只有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气象。鸟儿不肯在他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再没有小孩的踪迹。树木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间伸出头来，可是他看见那块布告牌，禁不住十分怜惜那些不幸的孩子，就马上缩回到地里，又去睡觉了。觉得高兴的只有雪和霜两位，他们嚷道：
2: 春天把这个花园忘记了，所以我们一年到头都可以住在这儿。
0: 雪用它的白色大氅盖着草，霜把所有的树枝涂成了银色。他们还请北风来同住，他果然来了，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园子里四处吼叫，把烟囱管帽也吹倒了。他说：
2: 这是一个失意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请冰雹来玩一趟。
0: 于是雹来了，他每天总要在这府邸屋顶上闹三个钟头，把瓦片弄坏了大半才停止，然后他又在花园里绕着圈子用力跑，他一身的灰色，呼出的气息就像冰一样。
2: 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
0: 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寒冷雪白的花园，自言自语：
2: 我盼望天气不久就会变好。
0: 可是春天始终没有来，夏天也没有来。秋天给每个花园带来金色果实，但巨人的花园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2: 他太自私了。
0: 秋天这样说。因此冬天永远留在那里，还有北风，还有雹，还有霜，还有雪，他们快乐地在树丛中跳舞。一天早晨，巨人醒来，忽然听见了动人的音乐。这音乐非常好听，他以为是国王的乐队在他的门外走过，其实这只是一只小小的梅花雀在他的窗外唱歌。但是他很久没有听见一只小鸟在他的园子里歌唱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全世界最美的音乐。这时雹也停止在巨人的头上跳舞，北风也不吼叫了，一股甜香透过开着的窗来到他的鼻端。
2: 我相信春天到底来了。
0: 巨人说着便跳下床去看窗外。他看见了什么呢？

0: 事时间。
1: 他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孩子们从墙上一个小洞爬进园子里来，他们都坐在树枝上面，每一棵树上都可以见到一个小孩。树木看见孩子们回来十分高兴，便都用花朵把自己装饰起来，还在孩子们头上轻轻地舞动胳膊，鸟儿们快乐地四处飞舞歌唱，鸟儿们也从绿草中间伸出头来看，而且开怀大笑。这的确是很可爱的景象，只有在一个角落里冬天仍然留着。这是园子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够不到树枝，他就在树旁转来转去，哭得很厉害。这棵可怜的树仍然满身盖着霜和雪，北风还在树顶上吹。
2: 快爬上来，小孩。
1: 树一面对孩子说，一面尽可能地把枝子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巨人看见窗外这个情景，他的心也软了，他对自己说，
2: 我是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到这来了。我要把那个可怜的小孩放到树顶上去，随后我要把墙毁掉，把我的花园永远变成孩子们的游戏场。
1: 他的确为他从前的举动感到十分后悔，他轻轻地走下楼，悄悄地打开前门，走进院子里去。但是孩子们看见他非常害怕，立刻逃走了。花园里又出

0: 见冬天的景象，只有那个最小的孩子没有跑开，因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所以看不见巨人走过来。巨人慢慢地走到他后面，轻轻地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去。这棵树马上开花了，鸟儿们也飞来在枝头上歌唱。小孩伸出他的两只胳膊，抱住巨人的景象，跟他亲吻。别的小孩看见巨人不再像先前那样凶狠了，便都跑回来，春天也就跟着小孩们来了。巨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
0: 他拿出一把大斧，砍倒了围墙。中午，人们赶集经过这里，看见巨人正和小孩们一块儿在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样美的花园里面玩。巨人和小孩们玩了一整天，天黑了，小孩们便来向巨人告别。
1: 可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在哪儿？我是说那个由我放到树上去的小孩。
0: 巨人最爱那个小孩，因为那个小孩吻过他。
2: 我们不知道，他已经走了。
0: 小孩们回答：
1: 你们不要忘记告诉他，叫他明天一定要到这儿来。
0: 巨人嘱咐道，但是小孩们说，他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巨人觉得很不快活。后来，每天下午，小孩们放学后便来找巨人一块玩。可是巨人喜欢的那个小孩却再也看不见了。巨人对待所有的小孩都很和气，可是他非常想念他的第一个小朋友，并且时常讲起他。
1: 我多么想看见他呀！
0: 他时常这样说。许多年过去了，巨人也很老了，他不能够再跟小孩们一块玩。于是他便坐在一把大的扶手椅上，看小孩们玩各种游戏，同时也欣赏他自己的花园。他说：
1: 我有许多美丽的花，而孩子们才是最美丽的花。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难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蝴蝶的翅膀有什么作用？蝴蝶和蜜蜂一样，喜欢采集花粉和吃花蜜，它们在花丛中飞舞的同时，还帮助了花朵传粉。蝴蝶的翅膀上有许多美丽的图案，这是蝴蝶的保护色，可以迷惑它的天敌。如果你触摸它的翅膀，就可以发现它的翅膀很油腻，这是因为翅膀上还有很多脂肪，具有防水的功能。蝴蝶有了这对防水的翅膀，于天也可以自由飞翔了。蜘蛛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吗？很多小昆虫容易被蜘蛛网粘住，而蜘蛛却不会，是因为蜘蛛的体内能分泌一种像油一样的液体，使身体像抹了油一样滑溜溜的，这样网就粘不住它了。蜘蛛织网的时候，先从喷口挤出一点液体，射出丝来，然后风把丝吹到树枝上，蜘蛛再从中心向四周拉。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野生动物是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生命进化的结果，是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维系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人与野生动物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对野生动物的盗猎、非法交易、滥食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要非法猎捕野生动物，不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不要滥食野生动物，不要随意放生野生动物。看到受伤的野生动物或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请立即向当地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或公安部门报告。野生动物保护需要您的参与。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0: 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6: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7: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6: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8: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6: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9: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0: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

0: 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独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阜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4: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3: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

0: 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

0: 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养胆，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

0: 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1: 抚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15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3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丕变无不。
0: 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3: 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啊。这是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0: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16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化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500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有多少个民族它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啊，

0: 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独特的道路。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10000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滚，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50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千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依然遥望着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千百年来，无论是走西方还是闯南洋，无论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华人，他们无不思念着故土。即便他们留在异国，他们的心灵归宿仍然寄托在这片土地上。
0: 乡愁，这个乡愁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
1: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立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0: 我们人生，中国人啊，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啊，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1: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 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见解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从事这个电车维修方面的专业工程师啊，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我们的李博文老师。李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比亚迪技术工程师李博文。
1: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车发展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看身边很多同事也都在换电车，所以呢有很多电车方面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由我们专业的工程师给到大家一个解读，同时也希望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帮助到大家。
0: 没错哈，现在很多的朋友哈喜欢开着车自驾去我们的塔县啊，然后呢去进行这个越野，包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出现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意邀请到了我们专业的这个工程师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1: 是的，首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听这个家里的，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好像对于换电车这个稍稍的最开始是有些抗拒的。
0: 对的。
1: 然后每次我一问为什么，他说电车跟油车是不能比的，油车你可以加油，电车如果你上了高速没电了怎么办，
0: 就特别担心这个问题。
1: 如果你去塔县遇到一些这个不好的路况，那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也希望我们的工程师能给我们

0: 解答一下，现在的电车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1: 嗯，是的，李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因为咱们的新能源现在是不包括纯电，还有混动的。
1: 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确实有一些车啊，它不只是说只用电哈、啊，我们有一些混动的模式。那其实如果说电没了，咱们技术可以用这个汽油哈、啊、来进行这个燃烧。
0: 是的、嗯，混动的一个方式呢，这样也可以给。

0: 这个市区的通勤哈，
1: 通勤
0: 对，
1: 就工作通勤，
0: 就是我们只在工作通勤，很少出远门，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选用这种模式呢？
2: 你比如说有加充的情况下，市区短途通勤，单程公里在80公里以内，全程开纯电 EV 就可以，然后咱们智能保电就可以做到保电到25%，市区堵车低速通行的时候用电最划算，安静而且没有油耗，然后发动机也不会频繁启动，对车子的损耗也是最小的。
1: 是的，
0: 确实哈，就是我们平常如果说在这个通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用纯电的模式进行这个通勤，这个首先对于我们的这个来回的交通费来说哈，用电会更加的划算哈。
1: 是的，
0: 包括呢其实我们单位很多，包括其实路面上跑的很多听友朋友也是哈，用了这个混动的电车之后，基本上选择这个通勤的模式的话啊，只要这个用电去进行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要跑长途，或者说要跑一些这个长途自驾啊，这种比较难的一些陡坡路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选用咱们的一个模式呢？
2: 你像咱们跑高速的时候，或者是长途自驾，或者爬坡，一定要切换成 HEV 混动模式，同时要把那个 SOC 调到60%-70%。SOC 就是咱们纯电的电量，
0: 为什么要在60%-70%这个区间呢？我们不能在60%以下吗？
2: 这个因为咱们那个跑高速的时候，高速风阻大，然后耗电也快，你电量快耗尽的时候，你会发现发动机既要驱动车辆，然后还要发电。负荷拉满，然后油耗会直接翻倍，还容易产生积碳。所以要提前预留电量，然后咱们超车的时候啊，爬坡的时候动力都很强，全程也特别省油。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跑这个高速长途的过程当中，我们之前不要把这个电耗太多了啊，
2: 是
0: 我们也要充一会儿电，把这个电呢充在60%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在跑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更省油，然后呢我们的动力也会更足一些，是吗？
2: 对的。
1: 那其实我看到听友群当中就有朋友在提问了，他说的这个宋 plus 一开空调出风口就吹出很多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可以跟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2: 这个咱们要到店里面看一下咱们空调滤芯有没有脏，然后顺便去看一下风道里面有没有就是杂质呀啥的。
0: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自己能不能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排除，
2: 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排除。
2: 你像咱们比亚迪的这个空调滤芯是非常好拆的，咱们其实可以把空调滤芯打开拿掉看一下就行了。如果有特别多的脏污呀啥的，你像咱们卡市这边的天气本身就不是很好，所以定期要检查一下空调滤芯有没有问题。
0: 那如果说实在是不行哈，那可以去到我们的 4S 店哈，然后呢有我们的专业的这个这个一些维修师傅，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哈。
1: 是的，那五家爸这位听众朋友，你的问题我们也解答完了，可以先观察一下是不是出风口有什么东西，如果实在是没有找到原因，我们再去到这个 4S 店，然后进行一个专业检测。
0: 没错哈。那同时啊，这个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会有一些隐藏的实用功能，很多车主其实并不知道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李老师也为大家来进行一些详细的解读，有一些具体的哪些的隐藏功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2: 给大家挑几个最常用最刚需的功能。第一个是咱们的遥控车窗通风，咱们夏天车里面闷热，不用上车去打火，车机提前开启车窗功能，然后也可以提前把空调打开，然后通风散热也打开。这个的话咱们到车里面的时候就非常凉，
0: 就很凉快了啊。
2: 对，包括咱们冬天也可以去反向操作去给它把那个热风打开。
0: 这个确实很方便，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开车了，你到了车上再进行这个空调的打开，你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特别热的状态，然后也很难受。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提前的去把这个车窗啊，然后呢空调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等你到了车上的时候就特别的凉快，很舒服了啊。这是一个小技巧。确实还有其他什么一些技巧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移动外放电，咱们喜欢露营野餐的车友，这个应该大家
0: 对就经常会用到这个功能哈，就是把我们这个汽车的电当成一个移动电源啊。
2: 对，
0: 比如说我们照明也好啊，有些可能拿来做烧烤 BBQ 啊，这个确实也是非常实用的，就是相较于如果说我们用油车啊，自己呢可能要带一个大型的这个充电宝，然后不是很方便，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电车呢，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电源。

0: 嗯，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咱们360全景底盘联动，
1: 嗯，
0: 这个很多新手不敢去开那个窄路，怕蹭底盘。
1: 对的，很慌啊。
0: 对，在车机可以设置低速全景联动，车速低于30码的时候，会车时候就会弹出来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
1: 嗯，我
0: 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就是旁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啥的。
1: 哦，运用这个技巧的话，就可以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这个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转弯的时候是否有刮蹭到底盘，就不会说我们自己盲开啊，然后心里也特别的担心，也不敢开快了啊。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开门安全预警？
1: 嗯，
0: 你像咱们日常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开启该功能后，后方有电动车或者行人靠近的时候，就是咱们可能没看到，就你一拉开车门。
1: 嗯，
0: 它就会有灯光提醒，然后还有声音提醒，
1: 嗯，
0: 就避免开门杀，保护咱们自己的人员安全，然后还有那个路人安全嘛。
1: 嗯，像您刚刚说到这两个，比如说360度的全景的透明底盘联动，还有包括开门的安全预警，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打开的吗？还是说我们这个车自己就自带的？
0: 这个有些车是需要自己打开的。
1: 嗯。
0: 就很多车的设置它是有这个东西的
1: 啊，它是有，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啊，然后呢就没有设置，但这两个功能确实非常的实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车型是否有这个功能，有的话一定要开启，开启之后呢不仅会让我们平常的这个操作更加的简单，也会让我们整个的行驶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全和舒适啊。嗯，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几个好的功能哈，其实都是原厂自带的，大家呢也不用去进行加装啊，大家看一看自己车上有没有这个设置，有的话赶紧去设置起来。
2: 是的，嗯，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请李老师跟我们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那我们继续呢，由李老师为我们大家分享在整个电车的使用过程当中哈，会有哪些技巧，以及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小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进行提问哈，我们呢也会给大家这个专业的解读。刚刚呢也有听友哈继续在群里跟我们进行分享了哈，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到啊，如果说我们这个纯电车在下长坡长陡坡的时候啊，应该怎样去驾驶会更省油更省电一些。
1: 你像咱们那个长下坡的时候，如果就是车上乘客比较多的话，为了就是体验感嘛，咱们最好还是选舒适模式。
0: 选舒适模式，
1: 对，然后标准的一个回馈，
0: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这个省电一些。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上这个长陡坡呢，
1: 你像我们上长陡坡的情况下的话，咱们电车是没有油车这么那个
0: 动力那么足。
1: 对，
0: 哎，对，就你会发现我们上这个陡坡的过程当中，这个油车还就感觉特给力哈，挂上这个尤其是手动挡，挂上这个一档哈，就感觉稳稳的哈，特别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好像这个电车上这个长陡坡的时候，就总感觉好像这个不得劲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样的应对这种长陡坡的这个上坡过程呢？
1: 咱们上长陡坡的时候，如果纯电车的话，就直接调个运动模式就行。
0: 好，调成运动模式会更好一些。
1: 对，然后咱们混动车的话，就还是像刚刚讲的那样，把那个强制保电给它拉满。
0: 60%到70%啊。
1: 对的，
0: 对的啊。好的，那刚刚给这个听友朋友们啊做出了这个解答，那也继续来问一下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夏天的时候开空调呢会觉得这个特别费电啊，冬天的时候呢又觉得这个炙热啊又费能耗，很多这个车友觉得哈，不知道到底怎么开才更划算啊。那李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怎样去这个应对呢，来解决一下这个咱们听友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
1: 首先咱们肯定还是 APP 远程先预开空调嘛，
0: 哎，
1: 先降温，先降温肯定是好的，然后上车不用忍受高温，也不会因为上车立马大功率制冷增加能耗，
0: 就是如果说我们提前开了啊，这个车内的温度下来之后，就不会像我们这个上车的时候再开，你又开了空调，完了之后你车又要启动，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功率哈、大幅度的运转，所以你就会发现动力没有那么足啊，
1: 对的，然后咱们的温度固定在24到26度，
0: 哎，别开太高哈，就和家里的这个空调温度差不多啊，
1: 这是最节能的温度。
0: 对的，是的哈，节能的温度在24到26度，其实和家里的空调是差不多的这个原理，别开到这个16度、17度，虽然说很凉快，但是呢，其实特耗电啊。
1: 对的。
0: 好，那还有朋友说到啊，其实你看像咱们这个我们的喀什这边去塔县玩的朋友特别多是吧，那但是呢我们去塔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在高原的行驶过程当中，那就会感觉到特别的耗油，油耗很大，那怎样去比如说我们去高原玩的时候啊，怎样会让我们的汽车啊更加的省电，或者说操作啊方法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李老师。
1: 咱们那个 DMI 混动上高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操作不对，就会出现动力肉，然后油耗高，或者动力受限。
0: 具体要怎样去进行操作呢？才会保证这个动力的供给？
1: 咱们上高原之前全程锁定 HEV 模式，
0: 哎，锁定 HEV 模式，

0: 强制保电到60到70嘛。
1: 嗯，是的哈。
0: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那个高原的空气稀薄，含氧量低，你发动机进气效率下降，它本身动力也会轻微的衰减嘛。
1: 是的啊，
0: 就像咱们人有高反，然后车子也会有高反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车到了高原之后啊，也会和人一样，这个因为供氧不足，所以呢造成一些这个不像咱们在平原的时候那么动力强劲啊。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如果你高原开纯电 EV，
1: 嗯，
0: 一旦电量偏低，你发动机就需要一边去给它充电，一边高负荷爬坡。
1: 嗯，是的啊，
0: 就很容易出现动力跟不上，系统高负荷工作保护，它系统只要一保护就会提示动力受限。
1: 嗯，那也有朋友说，那我爬高原的时候，我把这个电充得满满的，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对，会更好一点。因为纯电的话，它毕竟不需要去进气啊啥的，它的动力不会受到打折。
1: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高原的时候，这种爬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上塔县这条路啊，这个爬坡的路段还是挺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样去进行驾驶会更好一些呢？
0: 咱们满电状态下爬坡。
1: 嗯，满电的状态去进行爬坡，然后呢？
0: 然后因为你设置了那个 SOC 的一个阈值嘛，
1: 嗯，
0: 就像咱们一直爬的话，它电量会下降，但是你在70多的左右的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它会提前给你介入，不会到亏电的时候再给你介入的话，那样的话就是高负荷。提前介入的话，发动机功率并没有那么高。
1: 嗯，是的，确实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平常使用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胎压，哎，我就特别搞不懂哈。有的时候呢，好像这个胎压又要高一点，有的时候呢又要低一点哈。在不同的地方行驶，总是感觉这个胎压会特别的担心。你能跟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这个胎压具体到底是要怎样去进行这个设置吗？
0: 因为咱们这个胎压的话，它毕竟它会随着就是热胀冷缩去升高，然后或者是下降。
1: 嗯，
0: 你胎压那个温度过低了以后，它就会往下降，温度高了以后就会往上升。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因为一般咱们厂家会标注就是标准胎压，咱们按照那个标准胎压去适当的充气放气就可以了。
1: 嗯，那我们的夏天和冬天这个胎压是不是得要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变化哈？
0: 对，会有不同的变化。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这个胎压的话，总体来说要比咱们的冬天的胎压要更加低一些会更好。
0: 对
1: 啊，因为夏天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嘛，尤其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哈，随着温度的升高，那这个胎压也会自然而然的升高。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进气的状态下这个胎压相较来说比较高的话，那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随着温度的升高，反而会让这个胎压变得越来越高，反而会有一些这个爆胎的危险，是吗？
0: 是的。
1: 嗯，所以这个胎压的问题啊，大家也是需要去关注的。根据季节还有温度的不同啊，包括呢这个平原和高原的不同，也是呢要提前的去进行这个关注和这个进行调整。好，那还有朋友也问到了哈，在这个大家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原地的 P 档啊 ，HEV 发电露营的时候哈，可以急用吗？它会不会伤车呢？
0: 这个并不会伤车，因为咱们也不是说就是经常性的，咱们偶尔性的露营原地发电补电对车辆没有任何损伤。
1: 哦，
0: 但是高原的话不建议原地发电。
1: 就如果说咱们在平常这个平原哈，在喀什市区或者说周边去进行这个露营的时候，用这个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哈，不会说损伤到电池哈。
0: 对的，对的。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有朋友说到了这个能量回收开到最大，是不是更省电呢？
0: 是的，高能量回馈，它的个回电效率会更高，然后更省电更省油。但是你比如说你坐的有家人小孩，你开这个模式以后就容易晕车。
1: 嗯，
0: 或者长高原下坡的时候，你建议还是调到标准模式更安全更稳。
1: 哎，是的哈，确实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李老师，为大家解读了很多关于电车方面的知识哈。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4: 大家好，我是阿令。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6: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7: 我是孙燕姿。
8: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感谢各位。

0: 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落日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Forever in You》。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子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0: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 兵团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1: 我区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完成，八月底投入运营；
0: 新疆自主研发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全新升级，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请听报道。
2: 阿拉山口埃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公司官务主管撒红磊介绍，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

0: 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百家企业。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关务业务部专员蔡子怡：
1: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0: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十月底竣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保局局长孙杨告诉记者，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
2: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0: 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新疆科安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林春风：
3: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0: 数字服务提质、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集聚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江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彭强表示：
4: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5: 新疆台消息，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艾尔肯·吐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及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市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吐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艾尔肯·吐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艾尔肯·吐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吐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0: 在云存储产业园，埃尔肯土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将外卖题一同调研。
1: 8月1号，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请听报道。
2: 在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6台箱式采棉机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优先查验、降低货物查验率等举措可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加快货物出口时效。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产品中心高级经理张万强告诉记者，
3: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三成。
2: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乌鲁木齐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企业管理科科长古利亚扎坎，
4: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0: 作为霍尔果斯最大的海关监管仓库，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目前累计发运货物车辆突破 1.32 万辆，进车达2670多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5: 早上8点，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70多辆满载货车整装待发，数百家企业的货品在此集结、分拣、贴单，在奔赴欧亚各国。作为一家跨境物流综合服务企业，优拉在园区内设置边境仓，日用消费品按区域整齐码放，拣货员达乌列提布冷别克快速完成货物拣选。
3: 早上过来就我们就按订单上客户的下单信息打出来单子，平均就是3000到5000，最高峰期是5000到8000的货量，拣完货了以后铁蛋这些货物发到各国家。
5: 同一时间，仓储负责人马尔江夏肯正指挥一批新到设备与日用品上架。他告诉记者，现在是旺季，备货量比上月增长近三成。
6: 现在迎来了高峰期，我们最近到了一批新货物，主要是设备、日常用品，现在就是我们的货品重量已经上万了。
5: 今年截至目前，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边境仓通过跨境电商9610模式已出口1780车货物，包裹总量达3880多万件，货值29亿元人民币。
1: 兵团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提质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介绍，这一项目2025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达到 48%。
8: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 90%， 2027年10月具备投料实施条件。
7: 作为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推动煤化

0: 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 13.15 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1: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0: 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总投资 3.64 亿元的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项目经理龙杰介绍，乌拉海沟水库是集人畜饮水、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投用后可稳定解决团厂 1.7 万人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 7.62 万亩。
2: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0: 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新建项目现场，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已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兵团第十二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介绍，校区总投资 6.72 亿元，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目前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3: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4: 今天上午，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汇聚多领域智慧，探索大生态、大农业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路和实践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本次研讨会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16位院士及生态农业领军企业代表共500多人，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研所长普拉卡表示，新疆生态农业有很好的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同时新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值得借鉴。
6: It's not just only the government，
7: 新疆的政府、高校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研讨的模式，实现技术跨越与生态转型，极大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这使新疆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疆雨水和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面对这一限制，新疆农业致力于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并持续开发相关技术，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5: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要地。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索表示，
8: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政府、科研、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四方协同发力，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推动新疆农业生态化、产业化、高质量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以新型生态农业赋能农业强国与美丽新疆建设。
9: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沅江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沅江分院。近年来，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积极引进适合当地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累计带动农户。

0: 增收1.5亿元。请听报道。
1: 在峨眉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有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双孢菇长势喜人。三年来，这里的蘑菇大棚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清泉村村民张丽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家庭。
2: 我在基地打工已经有3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1: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2批援疆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目前岳阳红苹果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万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辽宁援疆干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3: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1: 截至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地区落地生根，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4: 近日，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1期项目基本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分2期建设。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1期项目包含2层楼，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
6: 1层是做科普研学，主要是一些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基本知识的普及。2层呢是做机器人在工业、商业和家庭方面的应用。
5: 据了解，机器人 9S 中心包含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等9大核心功能板块。孙修坤介绍，1期项目投用后，中心将聚焦能源、农业、文旅、教育等特色场景，整合机器人展示销售、定制开发、设备租赁与科普研学功能，推动实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助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扎根新疆。
6: 引入的机器人品类超过20款以上，交易市场是机器人跟科技和文旅和体育这方面结合。在工业应用方面，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参与一些工业的巡检，在家庭应用方面，机器人做一些基本的家庭服务。在商业场景的话，机器人做导览、做讲解，各方面都会有成熟的应用。
0: 最近，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完成了全面迭代升级，强化多语言处理能力与场景适配水平，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尼木格尔的报道。
7: 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是一款能熟练看懂、听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的 AI， 可自动翻译、书写内容、答疑解惑。前不久，融江融路多语言新版大模型正式推出。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多语种信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杨雅婷介绍，新模型在深耕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本土民族语言基础上，提升了语言流畅度与响应速度，同时优化政策解读、文旅文创生成等特色功能。
8: 主要是从多语言内容的生成、翻译、问答，还有这个思维链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也对政策解读还有一些文旅文创等等这块的特色生成做了一定的改进。就是说第一版的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达到了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7: 目前这款 AI 大模型已在金融、文旅、政法、宣传等多个行业落地，和全国各地42家单位达成合作。杨雅婷表示，研发团队还将开发中亚国家语种的相关功能，未来将更好服务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助力
8: 西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语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西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

0: 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1: 七月底，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最后一期定期开奖活动举办，集中开出 2.2 万个奖项。至此，本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圆满收官。从餐饮零售到文旅住宿，一张小小的发票不仅为市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激发了市场大活力。请听报道。
2: 本次开奖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共开出 2.2 万个中奖名额，按照2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的顺序逐档抽取。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介绍，
3: 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共有 63.4 万名市民参与了。抽奖的这个发票呢，有1100万张，发放的奖金有 1.8 亿元。
2: 今年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获得国家 1.8 亿元奖补资金支持。自2月13号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凭借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迅速点燃市民消费开票参与抽奖的热情，参与热度持续高涨。市民刘丽英：
4: 活动就是中奖率挺高的，就是买东西就可以抽奖开发票，增添了许多乐趣。
2: 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餐饮、商超、住宿、生活服务等全场景，不仅让市民得实惠，也有效带动线下消费。乌鲁木齐市一商场运营经理谭红梅告诉记者，有奖发票活动为商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5: 开始到现在呢，整个这个期间我们有奖发票开具的发票是大概有45000张，跟我们同期相比的11000多张相比，基本上增幅是在300%。同时呢，对我们这种超市民生类的商品的这种客流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
6: 昨晚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半决赛第二轮吐鲁番队与喀什队的比赛在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比赛开始，坐拥主场优势的吐鲁番队迅速进入状态，全员士气高昂，前场球员多次撕开对手防线制造攻门机会，喀什队则依托稳健控球能力发起犀利反击。比赛第44分钟，喀什队率先打破僵局，攻入一球，上半场以1-0暂时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吐鲁番队球员穆卡戴斯、穆沙伊甫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追平。后续比赛两队陷入焦灼，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以总比分1-2惜败对手，无缘总决赛。吐鲁番队领队伊沙克江利提甫：
8: 心里面挺遗憾的，不过今天对于我们队员的表现我很满意，队员们今天发挥出了的拼搏精神，下礼拜还有我们的3-4名的决赛，打出我们的气势。
7: 赛场竞技热血澎湃，场下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趣味西游 NPC 穿梭场内外巡游，拉拉队灵动舞姿点燃全场。喀什球迷艾利希尔·艾斯卡：
9: 特别感动的是吐鲁番给我们喀什队球迷送来葡萄，感受到东道主满满的诚意，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
7: 赛后带有人生须尽欢极致吐鲁番字样的足球造型主题蛋糕亮相赛场中央，邀请全场观众共同分享甜蜜，大家携手共舞，尽享欢乐。上海游客孙亚松：
10: 感觉到球员的拼劲十足，球迷的热情满满，这不仅仅是一场江超比赛的半决赛，更是新疆城市的鲜活的名片，然后也是各民族团体的一个象征。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请听报道。
12: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13: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12: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 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

0: 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1: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置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今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2: 阿勒泰晴，18到32度。
3: 塔城晴，20到36度。
2: 伊宁多云，21到37度。
3: 伯乐晴转小雨，23到37度。
2: 克拉玛依晴，26到37度。
3: 奎屯晴，19到38度。
2: 石河子晴，21到38度。
3: 昌吉晴，23到39度。
2: 哈密晴，22到36度。
3: 吐鲁番晴，30到44度。
2: 库尔勒晴，23到39度。
3: 阿克苏多云，24到38度。
2: 阿图什多云，24到39度。
3: 喀什多云转晴，24到39度。
2: 和田多云，24到39度。
4: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三四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
2: 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
1: 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相提并论的做法，反对在战后解决朝鲜问题时把南朝鲜人与北朝鲜人同等对待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该项决议案要求南北朝鲜一视同仁，重新举行选举。麦克阿瑟以十分不满的语气说道：如果把一个合法的饱经沧桑的政府赶下台，并把它与共产党的北朝鲜相提并论，那将是我们美国民主的失败。
3: 杜鲁门一扫而光。弗雷特牧师说，上帝的眼睛是明亮的，不管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长津湖畔，上帝都会赐福于你们。刘易斯说，我在万能的上帝面前从来不说假话。使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 为什么要在这个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过感恩节？韩国人和北朝鲜人他们去打好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在东京岂不是更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
2: 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

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说上帝是宽厚仁慈的，上帝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上帝会看到他的孩子们感受到他的力量。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师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的帐篷餐厅里都是香气四溢，到处一派欢声笑语。远东空军为此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是出击轰炸的好手，干起运送感恩节物资的活计也一样毫不逊色。这些丰富的食物大多从日本或关岛空运而来，有的甚至是从美国本土漂洋过海才到达朝鲜半岛美军的前线阵地。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同奥利弗·史密斯师长所说的那样，虽然是在朝鲜半岛，是在眼下这个条件恶劣的战场，但是陆战队的感恩节有了家一样的感觉。同样都是家的感觉，但是质量也有所不同。军官们的感恩节餐厅布置的要更为讲究些，花色品种也更为丰富。在陆战医师师部，不仅士兵们所有的食物在这里都应有尽有，他们还有士兵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香槟鸡尾酒，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摆放着餐巾、瓷器、银器以及座位姓名卡片。房间内暖意融融，灯光明亮。师长史密斯、师里的副师长、参谋长以及包括李斯伯格上校在内的各团团长均坐在洁净的长条桌子旁，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等几个年轻军官也参加了宴会，不过他们更多的是里里外外的张罗与服务。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都吃了不少的火鸡和苹果派，喝了大量的香槟，席间说了许多笑话，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但是涉及最多的话题还是即将开始的长津湖进攻战斗。在史密斯的一再要求下，远东空军的战斗侦察机对长津湖以北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这使他忐忑不安的心情稍微放松下来。更让他欣慰的是，由于他的坚决要求，

大街隅里简易机场的施工进展顺利，即将完工投入使用。粮弹充足，万事俱备，部队开始进入长津湖所在的山区。阿尔蒙德军长传来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催促他们加速北上。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要有所动作了，否则就可能和那个大龄史克浪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脱节，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在阿尔蒙德看来，陆战队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没有任何理由再止步不前。形势看起来非常乐观，不管是在东部长津湖畔直至鸭绿江的广袤地区，还是在西部沃尔顿沃克将军第八集团军的正面，都没有发现中国的大部队。退却的中国人似乎已远去他乡，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几个星期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整个联合国军都在暗自庆幸，喜出望外。或许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或许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确实是不敢冒大规模交战的风险，只是象征性的露了露脸，之后便不再回来。如今大概正在他们东北白山黑水的老家烧炕取暖，严寒季节的到来更为支持了这一判断。谁愿意在滴水成冰的冬季打仗呢？史密斯对他的部属们说，就算是中国古代的成吉思汗，大概也不会来到冬天的朝鲜，特别是不会来到这冰封雪冻的长津湖。李斯伯格团长的心情同样不错，在这个感恩节的丰盛宴会上喝了不少香槟。由于他的优先考虑，后勤部队通过自圆山港而来的补给线送来了大批的防寒物资。陆战队士兵每人都有一件兜头大衣、棉帽子、棉手套、防寒靴、鸭绒睡袋等一应俱全。每个班都配备着棉帐篷和柴油炉，可以生火取暖，有热饮热食供应。尽管如此，李斯伯格团长也同样不愿意在此时的季节里作战。毕竟朝鲜的冬季寒冷异常，部队的行动会大受影响。虽然到目前为止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但是部队仍然出现了冻伤，有相当的陆战队士兵因为手脚被冻而住院治疗。让这一切尽快过去吧，李斯伯格一边喝着香槟一面想到，也许那个大龄史克浪麦克阿瑟和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是对的，北进鸭绿江的总攻势计划一旦实践，圣诞节前就可以结束战争，而他们就可以打道回府了，再也用不着在这个冬季的朝鲜活受罪。麦克劳克林端着高脚的香槟酒杯，与师团的每位长官都碰了杯，预祝他们的鸭绿江铁钳进击计划顺利圆满。他与司令部的几个年轻军官谈到，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他们就应该抓紧行动，不要把唾手可得的胜利让给别的部队，或者叫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自打仁川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横扫了大半个朝鲜，还没有遭遇过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是为了远东战区的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美国一样的民主与自由。在他看来，陆战队最能代表美国的意志，也最能把美国的意志传播到四面八方。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饱经战乱之苦的朝鲜半岛即将恢复民主与和平的新秩序，而他们将要回到日本，
还可能去往更远的地方，到任何一个需要的地方去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去履行他们陆战队应有的职责。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天才的计划。感恩节过得不错，但是也就这个样子了。他可不想在朝鲜过一个圣诞节，驻军海外谁没有几个像样的女友呢？麦克劳克林少校虽然像大多数陆战队的人一样不喜欢那个大龄史克浪，但他还是提议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计划干了一杯。在哈里斯营长的军官餐厅，气氛却远不如师部那样轻松。虽说烤火

打仗是要死人的。麦卡锡想，即便你装备再好，火力再强大，你也不可能没有伤亡。他们的部队有几十辆重型坦克和几十门大口径火炮，可以得到大批的航空火力以及舰炮火力的支援，钢铁不可谓不多。但是你钢铁再多又能如何？阵地还是要靠人去占领和守卫。麦卡锡远在美国的孩子才刚刚出生几个月，他还没有见过那个小家伙，他可不想永远躺在这个荒凉贫瘠的朝鲜。哈里斯营长取了一些水果沙拉，然后把这个装着水果沙拉的盘子放在愁眉不展的麦卡锡面前，对他说道，再吃一点吧，中尉，在眼下这是难得的美食。麦卡锡看了看他的营长，说，谢谢长官，我已经吃得很多，我可不想让他伤了我的胃。哈里斯拍了拍他的背，以深表理解的口吻说道，虽然说北进的行动就要开始，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暴饮暴食，有这个丰盛的夜晚就够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过来说，可惜我们没有香槟，不能酩酊大醉。酩酊大醉又如何？麦卡锡说，你一觉醒来还不是要面对明天的战斗。战斗是军人的天职，哈里斯说，谁叫我们穿着陆战队的制服呢？哈里斯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夜晚，大家都很想家，所以就多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语，并尽量调节气氛，以使军官们能暂时忘却思乡的寂寞。麦卡锡走到帐篷门口，撩起厚厚的挡风布帘，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夜空，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外面的气温在零下一二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除了远远近近帐篷里的笑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冰封的大地、河流、冻结的灌木、山岗，一眼望不到头的白雪覆盖的起伏山川，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在寒冷的暗夜之中。如此严寒的条件怎么作战？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应该待在原来的军营，或者是回到美国的家乡。在同一个夜晚的家乡，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们过得如何，他的尚未谋面的小家伙是不是已经睡下，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吃着烤火鸡和水果沙拉。哈里斯营长把麦卡锡叫回来，说他这样会感冒的，他也大可不必为即将开始的进攻而多想。军人就是要战斗，哈里斯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尽到我们的责任。麦卡锡放下布帘，重新坐回到行军桌子旁边，柴油取暖炉子呼呼作响，帐篷内外冰火两重天，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端起水果沙拉盘子说，我想我还是把它吃下去为好。哈里斯在他的对面坐下，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你没事吧，中尉？麦卡锡从他的忧虑中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事的，长官，我一切还好，他回答道。不必如此，中尉，哈里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麦卡锡说，那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恩节，就算他们有，一个年轻军官接着说道，也没有远东空军送来的火鸡和水果沙拉。

0: 一阵笑声。
1: 据我所知，哈里斯说，他们没有感恩节，没有圣诞节，也没有上帝，他们没有任何信仰。
0: 麦卡锡说，那他们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何而战？
1: 据说是为了履行他们的共产主义义务。
2: 年轻军官在旁边说道，
1: 可怕的共产主义。
0: 麦卡锡耸了耸肩膀，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理解。
1: 但是说实话，哈里斯说，我们对他们还缺乏了解，这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对手。现在好了，他拍着两手说，中国人已经远走高飞，阿尔蒙德将军预言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我们将不会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
0: 但愿如此。
1: 麦卡锡在胸前画着十字，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
3: 我们装备一流，
0: 哈里斯继续宽慰大家，火力强大，不会有大问题的。
1: 至于中国人，他们不过是刚刚拿起枪杆子的农民，他们的装备非常差劲，在陆战队的面前，他们将会不堪一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哈里斯又拍了拍麦卡锡的肩膀，大声说道，打起精神，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
0: 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
1: 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
0: 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
1: 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
0: 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逊。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利。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
1: 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
0: 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
1: 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
0: 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

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地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尊，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狠心地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的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

0: 一字排开，黑黑的枪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地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到了鸭绿江边呢？第七步兵师的师长非常担心，一江之隔，距离是如此之近，假如对面的中国人来上几枪，说不定哪位美军的军官就要倒霉。要是中国人的子弹不巧碰到了阿尔蒙德将军，那事情就大了，朝鲜的战局很可能急转直下，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可能因此而爆发。这时候又有几个中国人从远远的江堤上走下来，站在江边一起朝这边看着，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显然举着望远镜。第七步兵师师长进一步表示了他的担忧，催促阿尔蒙德抓紧回到他的吉普车上去。阿尔蒙德很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一群将校军官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界上，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并没有宣战，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宣战，他们只是参与了不宣而战的战斗，因此我觉得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军官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发现的中国部队是中国出动的正规部队，并非中国人号称的那样是什么志愿军。志愿军？阿尔蒙德的嘴角上露出明显的笑意，不管他是什么军，也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正规部队。阿尔蒙德挥舞着他的手杖，一指对面的中国哨兵说，他们都是刚刚从地里干活出来的农民，如同麦克阿瑟将军所言，不过是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军官们随之附和着笑了笑，而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却是一副神色冷峻的面孔。阿尔蒙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如此谨慎，他拄着手杖在江堤上发表了一番集席演说，表扬了第七步兵师挺进鸭绿江的壮举。仅仅还在20天以前，阿尔蒙德对大家说，你们才在丽园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可是现在你们已经饮马鸭绿江边，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地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 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医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医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蒙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蒙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喀什地区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座谈会，地委书记聂壮与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座谈交流，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云华参加座谈。
4: 聂壮指出，三年来，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守援疆初心使命，厚植家国为民情怀，扎根边疆无私奉献，与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并肩携手团结奋斗，为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喀什各族干部群众永远铭记。希望大家把喀什当作第二故乡，一如既往关心喀什、宣传喀什、帮助喀什、支持喀什，持续深化援授双方各领域合作，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凝心聚力。参加座谈会的援疆干部人才代表纷纷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喀什，主动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建言献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智慧和力量。
2: 7月30号，喀什地区召开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自治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筑牢坚实基础。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精准施策，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织密织牢动态监测防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提高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守牢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住房安全保障水平和供水稳定性，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严管帮扶资金项目资产，健全全。

0: 流程监管机制，科学谋划帮扶项目，盘活存量帮扶资产，确保帮扶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大力发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产业链经营主体，健全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产业增值收益惠及各族群众。要不断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持续夯实就业基础能力，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帮助脱贫群众提升就业能力，持续稳定增收。要健全长效帮扶机制，推动民生援疆定点帮扶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区内协作帮扶，加强驻村帮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帮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常态化帮扶浓厚氛围。要从严抓实问题整改，坚持靶向发力，深化标本兼治，全面自查自纠，确保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保障，严格落实地县乡村四级书记责任，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加强部门协调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常态化帮扶工作高质量推进。
1: 7月25号，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援疆展示交流活动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行。活动通过多元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搭建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活动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文旅频道、山东省图书馆等单位联合承办。
0: 7月24日，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并于25日接续开展此次线下活动。非遗主题展览设置特色独立展示、交融对照展示、互动体验三大板块，共展出山东非遗代表性项目26项、喀什地区非遗代表性项目11项，创新推出五组鲁江非遗对比展陈、7项两地传承人联合呈现的互动体验项目，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2: 山东省文化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馆员卞辉：
3: 这一次我们一共带来13位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现场的演出和展示，项目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表演类的这些项目。
0: 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尽显两地文艺交融的独特魅力。在互动体验区，体验项目人气十足，传承人现场手把手教学，观众亲身体验非遗创作。
2: 乐浦湖县第二中学学生艾科代姆艾海提：
4: 这次参观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今后我会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和各民族同学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2: 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文化科技处副处长朱培峰：
5: 本次活动既是鲁江非遗文化互鉴共融的双向奔赴，更是山东援疆深耕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1: 7月27号，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 X80442次中欧班列，满载着53个商用车、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顺利抵达喀什北站货运场站。
6: 该班列7月21日从山东烟台港始发，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喀什车务段喀什北站站长刘潇：
7: 提前对接班列运行信息，优化吊车、接发列车计划，开辟中欧班列优化作业通道，提前联系货运中心，优化站内集装箱运输路径，减少箱体二次倒运，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站停留中转时间。
6: 近年来，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持续完善国际多式联运体系，提升口岸集散、中转接驳能力， 构建起连通东亚与中亚的高效物流枢纽。
1: 连日来，喀什各地针对乡村基础设施老旧等问题，集中开展维修与改造工程，优化乡村电网布局，最大限度保障群众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6: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异地搬迁安置点开展污水管网建设项目，项目采取培训加上岗模式，让群众亲手参与家园改造，在家门口稳定增收。
2: 月浦湖县色野克乡布利曼村村民马木提江阿木提，
8: 等管网修好，家门口就干净了，好政策实实在在惠及我们搬迁群众。
6: 月浦湖县将持续聚焦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实效书写全县乡村振兴民生答卷。
2: 月浦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办干部努尔艾利阿卜利米提，
9: 通过实施污水管网实施项目，实现安置点的污水集中处置、达标处理，减少环境污染，提升安置点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居住环境。
6: 在泽普县伊克苏乡农配网改造施工现场，电力工人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2: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10: 这几天我们正在进行主力电杆展放导线变压器安装作业，施工期间我们错峰组织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用电的影响，保障工程质量按期落地。
6: 2026年泽普县农配网巩固提升工程总投入5259万元，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日常生活提供电力支撑。
2: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段少波，
10: 工程完工投运后，将极大改善各乡镇村供电质量，充分满足农田灌溉、特色产业发展和群众日常高品质用电需求，为全县乡村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支撑。
1: 连日来，喀什各地有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对狭窄路段进行拓宽，对破损路面实施修复，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
0: 在泽普县团结大街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进行沥青摊铺、路面压实作业，确保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质量合格。
2: 新疆锦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纪晓文，
11: 工程将铲除原有破损路面，加固路基，新铺沥青，同步更换路岩石，修缮人行道，疏通排水管网，完善各类交通标识设施。
0: 该市政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改善群众出行体验和城市整体面貌，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泽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张亮，
12: 我们严格按照道路规范要求监督工程质量安全，以前的旧路面破除工作已基本完成，沥青路面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体项目工程预计8月中旬全面竣工。
0: 英吉沙英野路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一派繁忙，当前工程施工进度已完成50%，预计今年11月竣工。
2: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正刚，
13: 我们分为四段施工，共投入这个挖掘机、张载机、自卸车等大型这个机械设备20多台。
0: 道路改造改的是路貌，暖的是民心。英吉沙英野路作为城区重要交通干道，在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增进民生福祉，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切实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2: 英吉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干部米尔古利阿武提，
14: 我们将持续强化道路施工全流程监管，加快推进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不断优化路网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更好惠及民生，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

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要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

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很久没有跟小芳搭档出现在节目当中了。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为什么把咱们小芳请来了呢？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是跟我们的男士啊是相关的。所以呢今天呢特邀咱们把这个小芳呢也请到了直播间，让他讲一讲他的这个经历呢。
1: 是的啊，
0: 那确实这几天的天气啊是非常非常的热呀，那不得不都说不说，那紫外线肯定也是相当的强的，对吧？
1: 没错，昨天哈，这个全国前十高温的城市，前十。十个所有都在咱们新疆，
0: 都有新疆的某一些城市、
1: 全部都在新疆
0: 排上了。
1: 全国温度最高的第十个城市都在咱们新疆，
0: 都在咱们这边
1: 啊。也就看出来我们新疆最近的这个温度啊非常的高。但是好消息是今天其实总的来说
0: 还是蛮舒适的，是吗？
1: 温度有所下降啊。然后
0: 有可能我们是因为在空调房
1: 舒服一些但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说会更凉快一些。
0: 整体来说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相对于前两天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稍微舒适一些。那么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来了，那说了这么多天气，今天讲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防晒的那些事儿。那聊防晒，为什么咱们把这个志芳请过来了呢？其实啊，男孩子们真的不怕晒太阳吗？我们都知道啊，女孩子追求美的路上啊最大的拦路虎就是紫外线嘛，对不对？
1: 没错，
0: 炎热的夏天啊，小路上面包裹的像是在北极徒步的一些紫外线女战士们比比皆是。那男孩子们真的就不用防晒吗？那其实一些男生不防晒的原因，我觉得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就感觉我懂，但是呢我就是懒，怎么着。
1: 没错，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防晒的一些
0: 重要性，对不对？
1: 重要性，但是说实话确实
0: 就是懒，
1: 有的时候真懒啊。
0: 确实啊，那对于大部分的男孩子来说的话，夏天其实就是一个追求简单的季节嘛，本身就热，洗澡2分钟，出门5分钟，走路30秒，然后打球2小时，一晒就是2小时，对不对？就感觉好像对于男孩子们来说，防晒只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其他的事儿的这个速度吧。对不对？
1: 没错，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早上出门啊，就是基本上和女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早上10点钟上班啊，那我这个通勤的路程的这个时间大概在20多分钟到30分钟的样子，
0: 那就是9点半起床嘛。
1: 所以也就是说我起床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会预留个10分钟啊，就洗漱的时间，但是有可能我还会再推迟5分钟，也就是说起床到出门的时间可能只有5分钟。那你如果说哦，除了这个洗漱、刷牙，
0: 我在做一些防晒的工作、
1: 这个防晒工作哈，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做了。
0: 更多的时间，你看这就比我多睡了1个小时啊。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呀，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好像普遍的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没有防晒的这种意识，对吧？就感觉真男人就是晒。
1: 男的
0: 总是这么说啊，
1: 对，就觉得这个男生吧，如果说太白白净净了啊，反而在人群当中会
0: 好像有点突兀，是吗？
1: 这个突兀啊，就觉得男生嘛晒黑一点啊，这个长得黑黑的，或者说像这个彭于晏那种小麦肤色，
0: 感觉好像更健康，
1: 反而更健康，
0: 更阳刚一些，更阳光，对不对？其实从小到大就是的，家长们都希望女孩子呢养得白白净净的，

0: 男孩子只要不出关一些问题，生命问题、安全问题都行，散养就行，对不对？那其实啊，咱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朋友们。其实男性不少的朋友们也是有要有这个防晒的概念的。相反的呢，有很多朋友认为呢，古铜色就是男人本色的象征，这男人要么就烈日炎炎下接受来自太阳的这个考验，就感觉好像有人撑举起这个伞遮太阳，对不对？周围总有人说太矫情了。
1: 对，我就有这种潜意识哈，就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就女生撑这个太阳伞，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说你叫我去撑这个太阳伞，在太阳
0: 底下走，我本来就黑，也没遮着什么。感觉好像有点矫情，
1: 就感觉一个男的如果说在这个人群当中去撑着一把伞走在路上，
0: 好像有点格格不入，
1: 好像会迎来一种这个异样的眼光。
0: 确实，但是你不得不说，这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呀，防晒的概念其实已经是广泛的科普了，对不对？那也有一小部分的男孩子已经开始萌生了防晒的意识，但是呢，就每当他们举起自己的这个小伞紫外线抗争的时候呢，总有一些议论的言语在身旁打转，算了吧，晒就晒吧，是不是？防晒意识的小芽还没成长，就被扼杀在了太阳底下了。
1: 对啊，所以你说就咱们这个男生哈，活在这个当下，确实有的时候呢，因为一些外界的言论或者说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
0: 好像蛮大的
1: 蛮大的
0: 对对对，也就放下了这一些。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也不是说想要男生们也赶紧起来防晒啊，做起这个工作来。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细细的跟大家说一说防晒的那些知识，就是高温夏日不防晒的一些后果呀，它会包括几级伤害啊，如果防晒了又会给自己带来哪一些的利益等等等等的知识点啊。那包括男生女生啊，都是我感觉在防晒这一块上面都是要下功夫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作为全年龄阶段的不管男女老少，其实在我们炎热的夏天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暑的降温的工作
0: 没错，其实
1: 防晒的这个工作
0: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有一期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节目当中也是有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是专门针对这个防晒也讲过科普过一些的知识，其中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咱防晒不只是说就是晒太阳，它不只是晒黑，
1: 不只是说怕晒黑，
0: 对，它还会去加速你老化的速度，对不对？就是会变老朋友们。
1: 对的哈，
0: 女生确实是特别怕老。
1: 对的，
0: 我相信男孩子们也有的也有的。
1: 是的，但基本上男生女生我觉得对于这个年龄来说其实都会
0: 都是比较在意的嘛是的，所以说防晒这一块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就是细细的来聊一聊防晒的那些事儿。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关于防晒的小知识啊。那在上一趴当中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关于男生的一些防晒的内容。那接下来其实也是想跟大家细细的说一说啊，就是高温夏日不防晒的一些后果，它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会有后果呢？
3: 嗯，
2: 就是最简单的一级伤害嘛，咱们平时挂在嘴边的
3: 晒黑了，
2: 晒黑，对不对？那其实除了晒黑之外呢，还有二级伤害，被称为二级伤害的。
3: 是的，
2: 也就是说紫外线可以穿透到皮肤4到5毫米深的这个位置啊。
3: 嗯，
2: 然后首先呢，形成各种的氧化自由基，破坏咱们的胶原蛋白的组合成啊，然后导致你的这个皮肤细胞呢死亡，然后细胞 DNA 损伤，最后呢你会被晒伤，晒秃噜皮，就是这么来的。
3: 嗯，
2: 晒到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最后呢你脸上会晒出这种褶纹，包括松弛甚至是升高皮肤的癌的这种风险。
3: 嗯，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去高原地方玩的话，它的紫外线特别强，
2: 对，
3: 就是你会非常能感受到，如果说你没有做这个防晒，就首先你的这个脸在当天啊这个阳光底下，你就会立马出现这种晒红的这种症状。晒红之后呢，然后如果说待的时间又特别长，就会由红
2: 变
3: 紫，然后回家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脸上会脱皮
2: 的
3: 这种现象啊，
2: 很恐怖。
3: 脱了皮之后，哎，你会发现你的脸就会变得格外的黑了啊，
2: 更黑了，
3: 更黑了，会让这个皮肤呢显得更加的暗沉，没有气色啊。所以呢，这也是作为我们新疆来说吧，因为总体来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天气，日照的时间很长，而且呢，总的来说相较于南方，我们这边的日照的紫外线强度也会更高一些。
2: 是的，
3: 所以呢，这是如果说咱不做防晒，可能会也造成这些危害
2: 严重的后果啊。那这也是跟大家说到的二级伤害带来的一些风险了。那其实还有中级伤害。
3: 嗯，
2: 中级伤害是什么呢？不防晒不仅会变丑，朋友们，而且会变着法的变丑。
3: 哎，对的哈，所以说
2: 嗯，
3: 一定要注意防晒。就是我发现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做防晒，脸上有晒出这种太阳斑了哈，
2: 对吧？
3: 对，这边
4: 开始有斑，
3: 这边眼角下有长出一个斑哈。所以呢，这个不防晒啊，你会发现就是会很明显的能看到你脸部在一个夏天就是出现不一样的变化。
2: 对对对，不管是女孩子们男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咱们的防晒啊。
3: 嗯，
2: 那其实说到男生去防晒呢，也有很多的说法，对不对？不是为了防晒而防晒啊，而是在需要防晒的时候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不需要成为一个话题。
3: 嗯，是的，做一个精致的男孩。
2: 没错，其实会涂防晒的男孩子不代表他性格懦弱，对吧？
3: 嗯，
2: 出门随身把这个防晒伞带上的男孩子也不代表他没有男子气概，能够摒弃咱们传统的这种观念吧，勇敢的去涂防晒霜，勇敢的去举起咱们的防晒伞。嗯，那这其实就是勇敢的对抗咱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紫外线了。
3: 哎，是的，
2: 对吧？
3: 嗯，
2: 所以说不要觉得性别上面有什么。
3: 对的哈，真正的阳光男孩其实呢不是喜欢晒阳光的男孩，是内心强大不为他人眼光的男孩哈。所以呢，但是哈，其实你会发现最近现在呢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男生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防晒的重要性。
2: 没错，
3: 意识到精致的生活不一定说只是花费时间的徒劳，而是一种能够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生活态度。
2: 嗯，
3: 那越来越多的男生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也开始做起了这种防晒的工作，
2: 防晒措施
3: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会去购买一些防晒的产品。
2: 对，
3: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男生在街头上，我也会发现他们有的呢也已经穿上了这个防晒衣，然后呢有的可能也戴上这个防晒帽。但你会发现总体来说就是男生和女生在街上穿防晒衣或者说戴防晒帽的这个比例，女生肯定是要偏多的。
2: 但是近几年其实也有很多的男生出现啊，是值得提倡的。所以说防晒是每个人必须的。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步入正题，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男生的防晒如何去做呢？也来聊一聊。其实男士的皮肤护理它需要7个步骤，
3: 哎，
2: 简单跟大家说说。
3: 嗯，
2: 首先第一个，我先想问一问咱们小芳啊， 不用问了，刚才说了用五分钟的应该就清水洗了之后出门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步骤吧。就第一步洁面嘛，对吧、嗯、早晚咱们都用这个洗面奶去清洁皮肤，去除咱们的油垢和污垢嘛。那为什么说

0: 早晚有时候女孩子可能晚上的时候不卸妆的情况下没必要去用咱们的这个洗面奶，早上的时候没必要啊，因为有角质层嘛。男孩子可能就需要了。为什么说呢？因为由于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皮肤上的差异啊，洗脸的方法其实也有不同。男性的皮肤相比较于女性来说的话厚重一些，厚一些，
1: 脸皮更厚一些啊。
0: 对，油脂分泌呢可能也就偏旺盛嘛，对吧？因此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可能需要用这种温水来清洁，这样呢也能够使咱们的毛孔它舒张不闭塞，对不对？
1: 是的。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中国男生来说，70%的都是油皮或者混油皮，我就是油皮哈，就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脸都泛光，
0: 发光
1: 、
0: 对，
1: 面部出油会比较多，所以呢在选择这个护肤产品啊，清洁产品的过程当中呢，选择有深层清洁效果的洗面奶会更好一些。还有呢要注意啊，就是咱们洗脸的时候呢不要太用力过猛，会伤到皮肤啊。很多人啊洗脸的时候就是拿手用力一搓
0: 搓、
1: 像在这个揉衣服一样啊这个时候
0: 没那个必要、
1: 没必要啊，轻轻柔柔的揉搓大概1分左右就能够起到清洁的效果。
0: 是的，
1: 也不要觉得大力出奇迹哈，就像洗衣服一样，你如果不用力搓它就洗不干净啊，这也是不对的。使劲的搓呢会让自己的脸这个变得越来越粗糙。
0: 是的是的，没有这个必要啊。这个是第一步了，洁面这一块。那第二步来了，就是爽肤水。那其实可以去选择性的使用啊，帮助调节皮肤水油的一个平衡，收缩毛孔等等。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使用的时候呢将适量的爽肤水均匀的倒入咱们的双手掌心之后呢，再将手中的这个爽肤水呢摊开拍打在脸上啊，力量不用太大，同样的让自己呢感觉到舒服的力度就可以了，拍打一下就可以了，不是抹，记住啊，是爽肤水的一个使用。
1: 是的，当然了，这个男生啊其实呢也是需要去涂抹一些这个精华或者原液的，
0: 没错，
1: 它能够为我们的肌肤啊提供所需的营养和水分，改善皮肤问题，比如说对抗衰老、美白、抗皱。
0: 对，还有包括咱们的乳液或者是面霜，其实它也能够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一个滋润和弹性了。那包括眼霜，其实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啊，它呢也可以缓解咱们这个眼部的一个疲劳嘛。包括啊，经常熬夜的朋友们知道，淡化咱们的黑眼圈，防止眼部呢是有褶皱的。
1: 是的。
0: 第六步最重要的一步来了，朋友们，是什么呢？防晒。白天出门的时候要涂防晒霜啊，防止咱们紫外线的伤害皮肤，或者是造成色斑和老化，就很容易长斑嘛。对不对？
1: 没错哈。那另外呢，就如果说咱们使用了这个防晒霜，一定要这个在睡觉之前哈，要把这个防晒霜的产品彻底的清洗干净。
0: 对，
1: 否则呢一晚上可能会造成这个堵塞毛孔，甚至会引起痘痘和粉刺哈。
0: 对，
1: 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们想做的更精致一点，其实呢每周也可以稍微的哈做一下这个面膜，或者说我们隔个几周做一下这个面膜
0: 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呢能够在夏天的时候，总的来说夏天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天气比较干嘛，也可以呢做到一个清洁和补水的作用，让我们的皮肤呢更加的光滑和细腻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男士啊其实精致起来也会让自己的这个面部的状态变得更好。
0: 对，更加自信一些啊、
1: 变得更加的年轻。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同龄的一个情况下，就不做任何防晒或者说不做任何护肤的男性，
0: 和经常注意的这种男性来说的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完全区别很大的，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啊。
1: 像我本人来说，其实虽然说不是做的特别精致吧，但是偶尔也会有做一些这个护肤呀、每天也都会坚持擦一些这个护肤霜啊、这个乳液啊这些。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我的皮肤状态总体来说
0: 还行。
1: 哎，还行，相较于就是和我同龄的这个小伙伴来说，
0: 看年轻，
1: 看着要显年轻。
0: 行吧，这句话我认可了啊。脂肪就在我旁边哈哈，我也是看在眼里的。也是更简单的跟大家说了说咱们这个男士护肤的7个步骤啊，其中呢包括什么呢？洁面、爽肤水、精华或者是什么原液，以及呢乳液、面霜，包括咱们的眼霜，最后啊防晒霜，然后睡觉之前的卸妆等等、
1: 是的，
0: 朋友们记住了吗？有没有学到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一个护肤经验、防晒经验啊。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防晒那些事儿。

0: 长时间的暴露在紫外线下呢，也是不仅会导致皮肤的晒伤晒黑，还会加速皮肤老化，增加皮肤癌的风险。因此呢，做好皮肤的防晒，对我们的皮肤健康和这个健康和美丽帅气呢，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没错，
0: 防晒化妆品呢，也为我们日常的护肤当中不可缺少的必备物品。但是关于防晒的相关知识以及这个如何去选择使用防晒品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啊，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为何防晒化妆品在我国啊，防晒化妆品它又是什么东西，是防晒化妆品它在我国又是怎样去管理的。
0: 嗯，
1: 简单来说呢，防晒化妆品它指的是用于咱们保护皮肤嘛，毋庸置疑，口唇部啊受到这个特定的紫外线所带来的损伤的这种化妆品。
0: 嗯
1: 啊，注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婴幼儿和儿童的防晒化妆品作用呢是不为它仅限皮肤啊，不包括咱们的嘴唇啊其他的一些部位。那这里的紫外线指光线当中的 UVA 和 UVB 两个波段的一个紫外线了。
0: 嗯，那什么是 UVA 和 UVB 呢？啊，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它呢对人体皮肤又有怎样的影响。啊，首先呢 UVA 是指的我们在这个紫外线当中阳光波长的长度在320到400纳米之间，又称的这个晒黑段，透射能力呢可以直达真皮层，具有穿透力强，作用这个缓慢持久的特点。那长时间的照射呢就会损害弹力纤维、胶原纤维，使我们的肌肤啊加速衰老，皮肤表现的粗糙，略显肥厚，还有深粗的皱纹、色斑和松弛等等。
1: 对，这个是 UVA。 那 UVB 呢是在280到320纳米之间，那也是称什么呢，晒红段，能够引起这种红斑，也该段呢也是为紫外线晒伤的主要波段了，是导致皮肤晒伤的根源，使皮肤呢红肿，产生疼痛感，重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水泡、脱皮等等，这个就偏严重一些了啊。
0: 嗯，
1: 那其实除了 AB 还有什么呢？
0: C 啊、UVC 它呢是这个100到200纳米之间的这个波段，
1: 嗯，
0: 具有较强的生物破坏作用，但绝大部分呢已经被大气的臭氧层吸收了，到达不了地球表面，所以阳光中的 UVC 基本上不会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危害。
1: 没错。
0: 那 UVA 和 UVB 照射过量呢，其实会引发细胞的 DNA 突变，导致皮肤癌产生致病的因素之一，因此防晒呢要兼顾防 UVA 和 UVB。
1: 没错，那其实买咱们这个防晒化妆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标签上面它会有标注 SPF 值以及 PA 值等一等啊。
0: 嗯，
1: 那么什么是 SPF 值或者是 PA 值呢？其值越高越好吗？那我们常说的防晒化妆品的防晒功能，它的功效是指对紫外线的一个防护能力了，对不对？
0: 嗯，
1: 那在化妆品标签上面呢，常用的这个 SPF 值和PA 值，就是用这个防晒的等级来表示的。
0: 嗯，
1: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中波紫外线 UVB 啊，防晒指数呢是 SPF 标识。
0: 对的，
1: 那也就是说 SPF 它呢是以具体的数值表示咱们产品的防御啊 UVB 的一个能力，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啊中波的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能力，对不对？
0: 嗯，
1: 也是评价咱们这个化妆品它的保护皮肤、避免发生日晒红斑啊晒伤能力的一个保护指标了。
0: 嗯，
1: 那 SPF 值越大呢，咱们的这个防晒的就是啊，防日晒红斑啊，防晒效果呢是晒伤效果呢是越好的。
0: 嗯，没错。那我国法规也是要求 SPF 的标识呢要以产品实际测定的 SPF 值为这个依据，根据防晒能力呢可以标注范围为 SPF 2到50+，当产品的实测 SPF 值小于20，不得标识防晒效果。当产品实测 SPF 值大于50呢，可以标为 SPF 50+。
1: 没错，这是跟大家科普到的关于 SPF 的标识。
0: 嗯，
1: 我们再来聊一聊 PA 标识吧。那长波紫外线，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第一个 UVA， 对不对？长波紫外线，
0: 没错，
1: 它的这个防护指数分级呢是 PA 标识了。
0: 嗯，
1: 那其实 PA 它呢也是以加表示产品防御长波的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能力，是评价防晒化妆品防止皮肤晒黑能力的一个防止的一个防护的标志。
0: 嗯，
1: 那 PA 等级越高呢，咱们的这个防止皮肤晒黑的效果其实就是越好。
0: 是的，我国法规也是要求到 PA 的标识要以产品实际测定的 PF

0: A
1: 不啊，就是依据为依据嘛，对吧？
0: 啊，我国这个防晒品的可标注范围是 PA 加到 PA
1: 四个加
0: 啊，分别标注为哈，我刚刚说到
1: 了一加、二
0: 加、三
1: 加、
0: 四个加，其中一个加可以表示呢，延缓肌肤晒黑的时间呢是2到4倍，两个加呢是延缓4到8倍时间，三个加呢表示延缓的8到15倍，那四个加呢可以表示延缓16倍以上。
1: 对，其实这个就分为什么呢，你可以根据你在外面的太阳暴晒的这个时长去选择去买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或四个加，对不对？
0: 没错，
1: 关于时长包括咱们的这个啊晒伤的这个程度，就是暴晒在外面的时间以及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强度去进行一个指标选择。那其实防水防汗的标识也有的啊，也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细细的来讲一讲化妆品当中它的这个 SPF 值啊，不超过多少可以标注防晒、防水等等等等啊。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月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防晒的小知识。那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的来区分了一下 UVA 和 UVB 的一个区别，以及呢咱们的 SPF 值和 PA 值的一个区别。
1: 嗯，也就是说哈，这个 SPF 值就是2到50+，
0: 对，
1: 这个越高的啊，代表它的防晒的
0: 指数越高，
1: 指数越高，
0: 没错。
1: 那 PA 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PA 呢，它分为1、2、3、4+啊。
0: 嗯，当然值得提醒的各位的是什么呢？咱们还是根据咱们出去的这个外边的紫外线的强度以及待的时长去根据这个去涂抹。
1: 对，
0: 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就简单的出去拿个外卖或者吃个饭回来啊，今天那个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咱们的紫外线也没那么强，你涂一个5+的、4+的、
1: 没必要。
0: 那其实它就会也会让你不舒服，皮肤会整个会闷。
1: 哎，是的，
0: 对，会很不舒服啊。
1: 所以根据这种我们的室外活动场景、
0: 对
1: 地区、季节、
0: 时长，
1: 我们要选择不一样的这种产品，
0: 对对对，进行一个选项啊。那接下来呢，也继续的来聊一聊防水防汗的一个标识又是什么呢？其实防晒化妆品如果说经防水性能的测试显示，咱们这个洗浴之后 SPF 值减少不超过50%，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值，可以标注宣称为。什么呢？是防水效果，具有防水效果的。那宣称具有防水效果的化妆品，防晒化妆品呢，可以同时的去标注洗浴之前和洗浴之后的 SPF 值，或者是只标注洗浴之后的 SPF 值，不得只标注洗浴之前的这个 SPF 值的。
1: 是的，同时呢，也是为了全面的防护啊，要选择既能够防护 UVB 又能防护 UVA 的防晒化妆品。那产品标签标识有 SPF 值和 PA 等级或广谱防晒的产品。虽然 SPF 值越大 PA 加越多的产品防晒效果会越好，但同时也意味着添加的防晒剂含量越高，或者说成分越复杂，那过度使用呢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啊加重负担，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不良反应。因此呢，防晒化妆品并不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啊，这个 SPF 值越高或者说 PA 加越高就越好。
0: 当然就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进行一个使用和合理的选项，对不对？
1: 嗯，没错。
0: 那说了这么多，最后要跟大家聊到的什么呢？就是如何去科学的选用。那我们说了这些，其实还是会有朋友会懵的啊，那怎么选择呀？我又不知道，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就教大家如何去选择咱们适合的防晒化妆品，选用适合的咱们的防晒指数的这个防晒化妆品，对不对？那刚才也不断的在提醒各位，不同的防晒指数 SPF 值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嘛。因此呀，我们在选用这些防晒产品的时候，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过高的防晒指数的产品，一再的提醒各位。那其实医院的皮肤科领域呢，也是推荐啊，室外活动要根据所处的地区，包括季节、当日天气预报的紫外线指数和室外活动时长的这个长短，做适当的去选择。
1: 是的，
0: 比如说啊，阴天或树荫底下的室外活动啊，咱们就去选择 SPF 啊15至25啊 PA 加至加加，就两个加嘛，对吧？直接在阳光下活动呢，去选择什么呢？选择 SPF 值25到30+的，然后 PA 值的话是2+到3+的。那如果说高强度 UVB 这种活动啊 ，UVA 这种活动，如雪山呀、海拔呀、高原等等这种环境，或者是春末夏季阳光下活动，使用的是什么呢 ？SPF 值50+以及 PA 值+4。4+的。
1: 是的，那如果说有涉及出汗或水下工作的，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沙滩上啊，或者说海边去游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涂一些防水抗汗的产品。
0: 对，
1: 除了上述说的这个情况之外呢，还应该少用防晒护肤品。
0: 对
1: 啊，因为防晒化妆品呢其实多为这个油包水乳化型，涂在皮肤上啊
0: 不透气，
1: 透气的油腻感使我们的皮肤啊呼吸不畅。
0: 对，这就是导致咱们的这个

0: 没有用对，没有用合理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还要选择合适的。那么还要根据皮肤的类型去选用啊，朋友们不是随便去来的。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小芳就说了，它是混油皮嘛，
1: 哎，油性皮肤。
0: 嗯，对，首先来说说油性皮肤吧，可以选择质地轻盈呀、吸收比较快的这种防晒化妆品，不宜去使用什么呢？防晒油，还有包括隔离霜类的这种防晒化妆品。
1: 嗯，
0: 那包括干性皮肤的话呢，是可以选择具有保湿功效的这种防晒化妆品。那儿童呢，当然也要去使用有小金盾标识的这种专用防晒化妆品，不要和成年人的防晒化妆品混用啊，完全不可以啊，朋友们，儿童的是有儿童的，成人是有成人的。
1: 嗯，没错哈、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要注意了，选择防晒化妆品的时候呢，应该考虑所使用的护肤品类型。如果说使用了含果酸的护肤品呢，应该使用防晒系数较高的物理防晒产品来进行保护皮肤。因为呢，如果说使用了果酸护肤品，使皮肤变得更加的脆弱啊，不耐紫外线的伤害。那日常服用某些这个降血压药，或者说减肥药，或者说镇定剂的朋友呢，也应该使用防晒系数比较高的这种防晒品。
0: 对，
1: 因为服用此类药品的人群呢，会有这个光敏性。
0: 嗯，
1: 所以啊，这个选用化妆品的时候呢，应该具有足够的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哈、啊，安全性能高，遇水汗不易脱落的这种耐水性，会使用一些舒适的产品更好一些。
0: 嗯、没错，没错。你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有没有帮到各位啊？你最后呢？其实一个小时时间过挺快的，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几个注意事项吧，就是说使用防晒化妆品应该注意什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是注意产品的这个有效期嘛，咱们化妆品它也是会过期的啊，朋友们。化妆品的有效期呢是标示为2到3年，通常指的是它的未开封的产品，开封之后的产品有效期使用的情况下呢，还是放置、环境等因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通常情况下，防晒化妆品的使用效期呢也是只有一年的。
1: 对，没错，也就是说今年的化妆品咱们打开之后呢，到
0: 明年
1: 基本上就不能用了。
0: 对，并且最好的储存也是这种阴凉避光的地方嘛。
1: 嗯，那另外呢，在涂抹防晒化妆品的时候要注意哈，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厚度，不是说啊就轻轻。
0: 越好，或者是轻轻一抹。
1: 哎，是的，建议呢，出门前30分钟涂抹防晒霜，以确保产品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而且呢。他并不是说啊，咱们涂了之后就能持续一整天，
0: 对，
1: 所以要注意呢，这个及时的去进行补涂，一般呢每隔2到3个小时，如果说在户外的话，要补涂一次，以保持持久的防晒效果。
0: 没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除了咱们的面部和四肢之外呢，像耳朵、颈部、手背部也是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部位了，也应该去涂抹咱们的这个防晒产品。
1: 嗯，
0: 防晒呢应该常年坚持，朋友们，冬天和阴天也是应该注意防晒的，不是说只有夏天、秋天有太阳有紫外线，并不是啊，我们都清楚，冬天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即使是在一般的多云天气里，或者是阴凉地下呢，也是可能会被晒到的啊。
1: 嗯。
0: 不过不能够过高的去估量遮阳闸伞和这个树荫的一个防晒功能。
1: 是的，还有呢，儿童、老人也应该这些特殊人群选择温和、不易引起过敏刺激性的防晒霜。
0: 嗯。
1: 那同时呢，在使用前呢，一定要在这个内侧手臂上去涂抹少量的防晒霜，观察有没有过敏的反应哈、啊。家长。和为我们的儿童选购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在外包装有小金盾的标识哈、啊，才能够适合儿童使用的化妆品。所以呢，特殊的人群在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呢，要考虑自己的肤质需求、活动环境等等这些因素，选择合适的产品。
0: 没错。最后呢，就是使用咱们的这个防晒化妆品之外呢，还可以去采用其他的一些防晒举措，比如说啊，戴帽子呀，
1: 物理防晒啊，
0: 对，穿衣服、打伞呀等等，也能够有效的去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一个直接。的照射了，选择哪种方式更适合防晒，取决于个人的需求和实际情况。那此外呢，不同材质的帽子、衣服以及伞在防晒效果上面呢，其实也是有所差异的。
1: 嗯，
0: 那一般来说啊，涤纶、包括尼龙，还有咱们的这个防晒涂层的材料啊，具有较好的一些防晒性能的，能够提供很好的这种防晒效果。
1: 嗯，没错哈。所以呢，其实到了夏天，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都是应该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晒，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皮肤，让自己的变得更加的年轻，防止呢被太阳给晒伤。
0: 没错，没错。那其实也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还有很多的内容还没有分享给各位，包括啊隔离和防晒到底先涂哪一个，等等等等的知识点啊。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就留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衬线，印着碎花的便宜画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凑到鼻子跟前闻半天，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春天的茶。他一点都不着急，也不会因为后面有人等着就慌慌张张，他把挑选茶叶这件小事赋予了一种仪式感和对他生活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李娟写道，在喀乌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缚住一个人，这句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才懂。在那个小村子里，没有复杂的合同条款，没有相互提防的套路，你在薄纸下写下一个名字，说一句下次转场回来就还钱，大家就真的100%相信你。有人欠了几块钱，跟着羊群转场走了大半年，等冬天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跑到杂货铺，把钱塞到你手里，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项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简单的像阿勒泰的晴空，没有半朵云挡着视线。他还写自己的外婆，那个年纪大了却总像个小孩的老人。兔子跑到他的跟前，跑到院子里撒欢，抱着他的鞋子又啃又拽，外婆也不生气，蹲在地上跟兔子玩好半天。李轩说，他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生命的喜悦。其实哪里是兔子厉害，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学会了这件事。冬天的雪太大，压坏了牲畜的棚圈，他们叹口气，转头就扛着木料去修。夏天的风太猛，吹走了晒在外面的衣服，他们笑一笑就当是送给风的小礼物。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掉了易碎的温柔，留下了结实的坚韧，可那些坚硬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全是软乎乎的善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写他们在荒漠里养金鱼。你想啊，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子，风一吹就卷起漫天黄沙，连喝口干净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可他们居然找了个透亮的玻璃缸，认认真真养起了金鱼，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换沉淀好的清水，看着他们在小小的缸子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李娟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鱼都能好好地活着，人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呢？您看，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精致，没有现成的现磨的咖啡，没有包装好的鲜花，没有随时能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可他们把旁人眼里顶苦的日子过出了蜜的香甜。他们不慌不忙，不跟旁人攀比，也不着急追什么定义的成功，今天的咸奶茶煮好了，今天的牛羊喂饱了，今天的太阳踏踏实实晒够了，这一天就是电影圆满的一天。很多人读阿勒泰的角落，都会被书里的小动物戳中柔软的地方。李娟写他们从来不是把他们当工人取乐的宠物，是把他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的邻居。最有名的那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冬天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捡到一只冻得僵住的雪兔，把它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带回家养在暖炉旁边，等春天来了，积雪慢慢化了，他们把雪兔放回雪地里，

可他跑出去没几步又扭头跑了回来，轻轻蹭蹭李娟的手背。那时候积雪离彻底化完只剩薄薄20公分，他差一点就熬不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可最后还是靠着人给的一点暖意顺顺利利地等到了春天。

他是家里憨厚的牧羊犬，是跟着牧民翻山转场的马，是在毡房顶上搭窝的燕子，是在草地上蹦跶的小蚱蜢。在阿勒泰，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只是这片土地里很小的一部分。牛羊在山上慢悠悠吃草，马在河边低头喝水，风随便吹，云随便飘，所有的生命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活着，谁也

有一段文字我抄在笔记本里好多年，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能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本书的首次出版收录了李娟数十篇早期作品，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这些文字是年少青涩的见证，随性絮叨，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过于直白朴素，却有一片真情和一颗年轻幼稚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版全身升级，书中唯美的摄影作品使得文字里的阿勒泰有了具象的画面，让读者身临其境。

炎炎夏日，不妨放开这本绿印盈盈的书，跟着李娟的文字踏入阿勒泰清凉的河流，穿越山川与草原，感受荒野边疆里的生机勃勃。那么下半场的时间里，我们就用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开启下半场的阅读吧。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大，静，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风兜着我的裙子，带着我顺风往前走，眼前的世界也正在往前走，色调陈旧而舒适。我与迎面走来的人相识，并且同样出于自己的命运与去向最后的时光。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想我最后还是会知道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次盯着屏幕看，就会想起李娟写的这句话，突然就不焦虑了。我不用时时刻刻都有用，我就只是好好活着，吃好今天的饭，睡好今天的觉，像那棵草一样，就已经很好。

的台的角落是李娟的成名散文集，也是中国当代散文最干净、最治愈、最具生命质感的作品。全书无宏大叙事，无刻意哲理，无煽情修辞，以作者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戈壁牧场的真实漂泊生活为底色，记录开店、放牧、风雪、行路与牧民相伴的细碎日常。它不同于往之的文人精神独行，是这本书也是土地与生命的原声告白，写最贫瘠的荒野，藏着最丰盛的灵魂，过着最朴素的生活，怀着自由的心境。它让所有人明白，诗意从不在远方的繁华，而在烟火与风雪扎根的人。

全书取材于李娟青年时期随家人在阿勒泰游牧区的真实生活。彼时的阿勒泰偏远、荒芜、闭塞，物资匮乏，四季苦寒，生活单调且艰辛。母女二人辗转在草原、山谷、戈壁之间，开小杂货铺，摆摊谋生，跟着牧民迁徙季节度度日，在边疆的方寸角落扎根生存。没有精致的生活，便捷的城市交通，只有无尽风雪，辽阔荒原。迁徙的牛羊与质朴的游牧民族，李娟以旁观者、亲历者、记录者的三重身份，忠实写下这片土地的荒芜与温柔、贫瘠与热烈。

全书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全是琐碎的日常，收店、摆摊、等客人、看风雪、追牛羊、走长路、遇路人。但李娟最厉害的天赋是在庸常里、普通里找浪漫，在艰苦中挖温柔，在荒芜里见生机。

娟从不刻意美化游牧生活的艰苦，也不抱怨贫瘠，只是平静记录。苦寒是真的，艰辛是真的，但温柔、治愈、纯粹、热烈也是真的。他告诉读者，真正的诗意不是精致的刻意营造，是接纳生活本貌后依然热爱当下的本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浩。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您心里的那个阿勒泰的角落是什么样的呢？有读者写道，我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我第一次读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在回北疆的火车上哭了一路。李娟写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了。我小时候跟着我爸爸在牧区生活，真的就是骑着马走几十里路去买东西。黄昏的时候站在杂货铺门口，闻着茶叶和奶糖的甜香，跟书里写的场景一模一样。现在我在城市里，每天挤地铁赶打卡，可只要一翻开这本书，就好像立刻回到了阿勒泰的草地上。风一吹，所有的泪

听到这里，我们在一瞬间便释然了。原来这本书真的是所有漂泊在外的阿勒泰人的移动故乡。还有一位读者是在杭州工作的阿佑，他是这样写到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勒泰，去年冬天我失恋又失业，整个人窝在出租屋里，连窗帘都不想拉开。朋友给我寄了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我躺在床上翻了三天，翻到写雪兔的那一段，突然就想下床开窗透透气。那天的杭州刚好下了雪，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飘着的

然觉得我跟那只兔子一模一样，离春天也只剩20公分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今年夏天打算真的去一趟阿勒泰，去看看书里写的喀乌图。你看，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只是写给去过阿勒泰人的人看，它也写给所有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偶尔想停下来喘口气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可能是你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小院，可能是你下班路上会经过的一棵老梧桐树，可能是你书桌前堆满闲书的小角落。那个角落不用很大，不用很有名气，只要你待在那里的时候，不用着急赶时间，不用想着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专属于你的阿勒泰。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有多久没有慢悠悠读完一本书了？你多久没有盯着天上的云看它慢慢飘走，安安稳稳看满十分钟？你多久没有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吹吹风发发呆？我们总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每一块都塞得满满当当，吃饭要倍速的刷剧，走路要听知识音频，连出去玩都要做好精细攻略，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剩。可李娟在20多年前的阿勒泰，日子是慢的。她跟着妈妈守着杂货铺，一整天可能只来三五个客人，剩下的时间她就坐在门口，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看着天上飘着的云，看着风刮过的草地。他不用赶 KPI， 不用刷短视频，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成功，他就把那些慢悠悠的旁人觉得浪费的时间全酿成了柔软的文字，留给了现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我们。

他写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你看不管你跑得多快，总有东西会被你落在身后，你跑着跑着就忘了春天的风景是什么味道，忘了雪落在手心里是什么凉感，忘了跟朋友坐下来好好聊一个下午是什么滋味。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把这些被你丢掉的细碎的美好轻轻地捡起来递回你的手中。今天在节目里我没有把整本书的故事都讲完，我不想剧透，我想留给那些鲜活的小细节让你自己去翻书的时候慢慢发现。你会看到李娟跟着牧民转场的时候在马背上颠得东倒西歪，就还盯着路边开的鲜亮的小野花看。你会看到他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踩着踩着就望着窗外的云朵发呆。你会看到冬天的雪把整个村子埋得只剩房顶，大家围在炉火暖炉旁边喝着热奶茶，说一些没头没尾的闲话。

风雪侵袭，生存充满不确定性，但这里的人、草木、生灵、精神极度丰盈。牧民安于简朴，乐天知命，不贪慕浮华，荒原草木逆风生长，生生不息。作者于单调日常中捕捉风雪、光影、牛羊、晚风的万般诗意。李娟用文字证明，人的幸福从来不靠物质堆砌，欲望越少，生命越自由，生活越朴素，灵魂越饱满。这些故事一点都不刺激，没有反转，没有狗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可他们像你手里捧的一杯刚煮好的热奶茶，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再慢慢浸润到心底。好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阿德泰漫游马上就要到站了，现在是快到下午的五点整，窗外的太阳已经斜下来了，你要是这会儿还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工位上，或是在城市的出租车上，请别着急赶路，抬头看看天，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伸手摸一摸吹过来的风，你会发现其实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在我们的喀什，在你身边就藏着很多被你忽略的小小的美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李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是遗憾。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个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一起掀开下一本好书，再见我的朋友们。

太多就会演变为脂肪肝，而脂肪肝不仅会让肝脏罢工，还会发出一些错误的信号来干扰胰岛素工作，反而加速胰岛素抵抗，这样一来代谢呀就全乱套了，糖尿病、肝病啊、心血管病都会找上门来。那减重路上很多人也会疑惑，比如说哪种药物会适合我，他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在这里其实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三伏天呢是减重的好时机，但减重的根本还是在于营造热量缺口，把体重、内脏脂肪和代谢作为共同减重的目标，管住嘴迈开腿，必要时呢可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进行药物干预。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正规医院的相应科室，比如说内分泌科、减重外科、营养科等等，来向医生寻求专业的减肥帮助。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月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成。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